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半年度成绩单专栏今天播出。从摸黑算碳到有据减碳，我区精细碳管理，赋能企业绿色转型。
1: 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聚焦企业所感所盼，打造惠企服务生态。
0: 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面对面听诉求，实打实解难题。
1: 上虞岭南乡闲置农房盘活案例入选全省实践路径。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国家级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横州湾上虞经开区推行碳足迹核算与应用。目前，企业产品碳足迹核算周期缩短30%以上，碳排放管理成本下降50%，技术数据调研人力投入节约超50%。此举帮助企业算清碳账，找准堵点，加快转型，走出一条可干可及的低碳发展之路。杭州湾上虞经开区集聚医疗、染料、新材料等外向型化工企业，年出口额超72亿元。过去企业核算产品碳足迹普遍面临成本高、国际通用因子与本地工艺偏差大、认证标准不一、周期长等痛点，碳排放数据失真，极易遭遇海外绿色贸易壁垒，制约国际市场开拓。针对行业堵点，园区搭建1+2+4+N 碳足迹管理体系，联合清华大学建成国内首个工业园区本地化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完成两大基础化工行业、4大公共排放板块数据建模，出台2项填补行业空白的碳核算团体标准，统一本地化工产品核算规范。同时组建碳足迹认证联盟，联动6家国内外机构实现认证结果。

0: 果互认，帮助企业认证成本下降30%，取证周期缩短1个月。精准碳数据为企业转型指明方向，自立高温依托全流程碳追踪改造工艺，拿下耐火材料行业首张绿色产品认证。辉石药业优化产性后，碳足迹合规产品占比从5%提升至90%。园区同步出台专项激励政策，碳证最高奖励10万元，认证费用报销70%，低碳企业享贷款贴息。截至目前，累计兑现奖补超400万元，核发各类碳足迹证书48张。下一步，杭州湾上月经开区将持续完善碳足迹公共服务体系，以精细化碳管理持续驱动化工产业绿色升级。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1: 近日，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全面复盘上半年营商环境建设各项工作成效，精准查摆当前存在的短板弱项，科学校准下半年工作攻坚方向，持续擦亮我区优质营商环境特色品牌，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参加
0: 会上，15位上市公司规上企业代表结合自身经营实际，围绕政策落地、要素保障、市场开拓等方面畅所欲言，讲真话、道实情、提建议。各职能部门全程认真记录、仔细倾听，实打实收集企业的真实心声与迫切诉求。针对企业现场提出的各类问题，区府办金融、区委改革办、区发改局、区经信局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逐一回应，面对面解答。能当场明确解决方案的，直接给出办理实现；需要跨部门协调的，也现场敲定对接机制。不少参会企业代表现场表示，这种直面问题的沟通方式，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了政府服务的诚意与效率。赵文忠强调，要全力以赴、千方百计、不遗余力、有保有压来优化提升我区营商环境工作，把工作准则让营商服务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更具竞争力。要以务实之举来破解发展堵点，坚持问题导向、现场事项限时办结、及时反馈。针对跨领域复合型难点问题，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以对上于长远发展负责的精神，把政策要素保障放到阳光下运行，把发展选择权交给企业、交给项目。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举一反三，解决一个惠及一片、覆盖全区，排查整治同类问题，以点带面补齐工作短板。要以迭代之姿来夯实营商生态，依托企呼我应、爱企服务日、政企圆桌会等常态化载体，畅通企业诉求渠道，滚动升级营商环境新十条，持续造浓上于重实体、重产业、重企业的氛围，为全力打造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日前，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会议邀请15位企业家代表面对面交流，倾听企业发展心声，回应市场主体诉求，以精准施策、精准服务助力企业稳健发展，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参加
1: 座谈，现场氛围务实担当，各企业代表立足自身经营发展实际、行业发展趋势，聚焦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关键领域，直言问题，畅谈诉求。针对企业代表提出的各类问题和意见建议，区发改局、市场监管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便民服务中心等相关职能单位负责人认真倾听、详细记录，现场与企业代表深入交流，逐一对接，及时回应企业发展中的急难关切，厘清问题处置路径。金山中指出，今年以来，我区系统构建131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体系，鲜明树立重实体、重产业、重企业的导向，居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投用，百亿级项目落地，营商环境建设成效充分显现，为下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金山中强调，要抢抓战略机遇，坚持创业创新，为高质量发展出兴出彩贡献力量。上虞正在谋划推进122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曹阿江未来科创城、居深智能综合服务中心等平台。广大市场主体要与区委同心同向，全力以赴抢抓战略机遇，在稳经济增长、协同打造现代产业链、开展科技创新服务、统筹发展与安全4方面做贡献，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要

0: 坚持一以贯之，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始终树立以企业为核心的理念，强化担当作为，涵养亲清政商关系，凝聚合力，厚植区域发展新优势。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近年来，浙江聚焦农民增收，推进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日前，省农业农村厅推出十条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实践路径，我区岭南乡案例入选，为全省提供有益借鉴。岭南乡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集吃住游购于一体的乡村综合体，实现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该乡立足富士山特色资源，盘活闲置农房超400宗，打造富士山生态休闲旅游核心地标。业态方面，撬动社会资本，依托闲置农房发展精品民宿集群、乡村文旅综合体、网红休闲产业等多元业态，打造综合性旅居场景。运营机制上，推行乡属文旅公司统一规划建设运营模式，实行政府投基础、主体轻资产入驻、村集体分成合作模式，将闲置农房转化为文旅阵地、共富载体与增收引擎。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年来，我区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减轻失能家庭照护负担，吸引年轻人投身养老行业。来自四川达州的97年小伙易成，是我区首位90后长期照护师。从业一年多，他打破男性养老护理员刻板印象，苦练上虞方言，深耕专业照护，用耐心与温情陪伴长者，书写青春护夕阳的暖心故事。
2: 哎，没破腹哦，
3: 破腹，
2: 俺老人气的，嘻嘻呀呀。
3: 娘，碰碰香的，不我也要香。
4: 上午8点多，曹娥海洋养护院内，易成来到103岁小美英奶奶房间，俯身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如今他说一口流利上虞话，深受老人信赖。但刚来上虞时，因语言不通，他难以走进长者内心。受固有观念影响，不少人认为养老护理更适合女性。初入岗位的易成时常面临质疑，曾陷入自我怀疑。随着长护险政策完善，标准化服务清单、系统岗前培训、规范操作流程、树立行业新标准，也给了他坚持的底气。
3: 对我一个男生是有一个刻板印象，在对别人对我的自己的时候，我就用我的专业的技术，每一次的翻身和每一次的喂饭，用每一次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和高质量的服务来克服别人对我的一些刻板印象，所以说这样子我就赢得了所有的老人和家属的一些认同。
4: 翻身、扣背、喂食、清洁、更换纸尿裤、肢体康复训练，日复一日的照料中，易成收获信任，实现蜕变，从自我怀疑变得自信从容，用青春力量守护失能长者晚年安康。
3: 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住在我们楼层的一个王奶奶，她半夜发烧发了38.9度，然后我就给他们家属也打了电话，我物理降温，给她换衣服，然后给她擦身体，然后呢，在我的不断努力下，奶奶呢体温呢恢复了正常。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在奶奶旁边，奶奶抓着我的手说：“小伙子，有你真好呀。”这个呢，被老人的认可，比我获得任何一个奖项，我都觉得开心和自信。
4: 彻夜守护王奶奶的经历，坚定了易成的职业初心。他意识到，护理无关性别，用心才是关键。工作之余，他苦练本领，先后获上虞区养老护理员技能竞赛2等奖、绍兴市健康照护师竞赛3等奖。他关注长者精神需求，主动学习上虞方言，2年时间从听不懂到熟练唠家常，方言成为叩开老人心扉的桥梁。 日常陪伴聊天，和老人一起阅读，将长护服务从身体照料延伸至心灵呵护。
5: 他本身还要负责我们的一些护士的行政管理，还要做临床的护理工作，一直尽职尽责，很细心。但是就是遇到有需要老人需要抢救之类的这种场景的话，他也很果断。
4: 据区医保分局统计，我区长护险持续推进，目前全区已有90后护理员181名，越来越多青年涌入长期护理赛道，打破行业固有标签。一成说，从业以来，见证长护险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受累困境，也为年轻人搭建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他希望更多年轻人看到养老护理的温度与价值，用青春守护夕阳，让失能老人享有体面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全媒体记者孙清报道。
6: 日前，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区市场监管局联合主办鲜果探秘家食安研学营科普活动在大同农场开展，来自全市各小学34名学生及家长走进生态果园，以探索者身份沉浸式体验鲜果种植、果蔬清洗、农残快检等技能，在趣味闯关与亲手实践中感受食品安全守护力量。
0: 活动采用闯关打卡模式，环节层层递进，吸引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第一关化身水果小侦探，通过科普短视频系统学习夏季时令水果挑选、清洗与储存技巧，掌握日常果蔬食用安全知识。第二关争当采摘小达人，走进硕果累累的生态果园，跟随工作人员指引体验采摘乐趣，亲手采摘桃形李、葡萄、火龙果等新鲜鲜果。第三关食安快检小实验最受期待，专业检测人员搭建快检设备，手把手指导孩子开展食品检测，采样、加水、震荡、静置、比对，孩子们一丝不苟完成每一步操作，亲身参与水果农残、洁净度等核心项目检测，化身小小食品安全质检员。
7: 我学到了和食品安全一类相关的知识，水果采摘回来到底是用温水清洗还是用小苏打盐水这种我们认定为高消毒性的水清洗。检测方面我知道了快速检测，感觉非常有趣。
8: 我们学到了吃水果的时候我们要先清洗一下，因为它上面有一些农作的残留物。这个活动挺好玩的，我很高兴。
0: 此次活动既是趣味亲子研学之旅，也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生动实践，以少年带动家庭，以科普传递安心，让食品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切实筑牢全民食品安全防护网。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4: 连日高温来袭，玩水成为市民消暑首选。丁柴乡龙陵坝依托优质山水资源，凭借清水特色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游玩，成为夏日热门打卡地。傍晚6点，阳光渐柔，龙陵坝迎来全天最热闹时段。高空浮探，层层叠叠的堰坝碧波荡漾，流水顺着弧形石阶跌落，水雾袅袅升腾，阶梯水景别致养眼。家长带着孩子踏入溪水，套着游泳圈踩水嬉戏，欢声笑语不断。龙陵步道上游客络绎不绝，大家缓步穿行，沉浸式感受山水凉意。气象部门提醒，清水消暑需注意防范午后雷阵雨，景区已建立应急响应机制，配备气象预警显示屏，保障游客安全。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0: 7月29号晚，浙 BA 联赛绍兴赛区小组赛收官战打响，上一队客场挑战嵊州队，此役为出线关键战。赛前两队同为2胜2负积6分，最终上一队以74-69获胜。比赛开始，主场作战的嵊州队快速进入状态，内外线多点得分。上一队进攻受阻，投篮效率偏低，首节以10-22落后12分。次节嵊州队延续优势，上一队追分未果，半场以22-41落后19分。下半场一边再战，上一队调整战术，加快节奏，一度将分差缩小至12分，但嵊州队命中3分，重新拉开差距。三节结束，上一队仍以40-57落后。第4节决战， 尚玉队抓住对手体能下滑契机，加快攻防节奏，内外线发力迫近比分。比赛进行到38分19秒，尚玉队得分以70-68首次反超，随后尚玉队再中三分，将比分扩大至73-68。最后时刻，嵊州队无力追分，中场比分锁定74-69，尚玉队单节拿下34分，完成19分客场逆转。
9: 我太激动，太激动！从半场落后19分到现在第四节追上来领先这么多分，真是给我们上玉球迷啊，给打出了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球，展示了我们上玉精神。
10: 上半场看完就是恨不得自己能上自己上去了，但第三节开始到第四节很精彩，尤其是姚焕清那个3+1起势以后就很大家都很顺利的气起来了。
11: 我们下半场就是反正也没什么包袱了，就是全部都是全场紧逼嘛，我们都是压得很上面，然后后面今天我们的骑兵97号上去抢了好几个抢断球，然后我们一点点追回来。
0: 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1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2: 来了来了。

0: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1: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0: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0: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0: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4: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三伏攻坚抢工期，人才安居加速跑；杭州湾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项目建设热浪涌动；技术驱动服务全球，木凯网络迎来埃塞电信客商；404 Live 现场开启试营业，打造本土音乐新空间。进入三伏天，高温酷暑天气如约而至。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东一区的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东一区人才公寓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多台大型塔吊有序运转，200多名工人定点作业，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大干攻坚景象。
1: 杭州湾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整体总投资24亿元，实行分期分批建设，当前重点推进东一区人才公寓及周边配套设施建设。该子项目总投资6亿元，坐落于国家级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一区，总占地约47.8亩，总建筑面积8.16万平方米，包含地上建筑面积5.07万平方米，地下室建筑面积3.09万平方米。项目规划建设16栋7层住宅，合计设计781套房源，共设置37平方米、46平方米、59平方米、69平方米、89平方米、139平方米6种户型，其中46平方米以下小户型占比达84%，精准适配园区产业人才、外来务工人员的安居租住需求。项目同步规划机动车位651个，非机动车位1612个，并配建商业经营、物业办公、养老服务、婴幼儿照顾、快递驿站、垃圾收集房等多元配套，打造宜居宜业的一站式人才生活社区。
2: 我们项目部就是那个建立那个每周有例会的，还有就是我们项目管理团队呢，也是每天也是开个小会，在攻击这么紧的情况下，安全是最重要的。
1: 据介绍，该项目于2016年1月正式开工，眼下正同步推进地基基础与主体结构施工，力争在2026年底完成总工程45%，整体计划2028年1月全面竣工交付。连日高温叠加前期台风影响，给现场施工带来多重考验。项目施工单位优化施工组织，从作业时间、防暑物资、安全管理多维度落实高温施工保障措施，在抢抓进度的同时，守护一线工人健康安全。
2: 高温嘛，现在就是工人要作业时间调整嘛，中午高温给他避开嘛，早上早一点。这有没有大的噪音？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早一点晚一点嘛，中午休息时间长一点。保证那个这个数据那个高温作业这个安全。
1: 作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完善产业配套、集聚人才资源的重点民生工程，东一区人才公寓建成后，将有效补齐经开区人才安居配套短板，切实解决企业员工、青年人才租房难、安居难问题，以暖心安居环境留住人才、集聚人气，为园区产业扩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保障根基。
0: 浙江木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互联网软件研发与销售的创新型科技企业，业务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日，这家成立仅数月的年轻企业迎来了一批来自非洲的重要客人——埃塞俄比亚埃塞电信的高层代表。
1: 在浙江木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埃塞电信客商一行实地走访了企业办公区、研发中心和产品展示区域，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核心业务、技术架构及全球服务布局的介绍，详细了解了公司在 4G 云手机、数字内容生态等板块的发展情况。客商们对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运营体系进行了细致调研，随后双方就下一步的深入合作意向展开了务实洽谈，现场交流氛围融洽。
3: 就是一个是云手机，第二个是数字业务，第三块呢就是这个电商。那我们今年就是包括后续的这个合作的目标呢，其实也是围绕这三个业务来做的。云手机这块呢，我们希望出货量能够达到100万级以上；数字业务这块呢，我们希望就短剧的这个业务，还有包括后续的这个游戏，还有其他的这个数字业务，对，包括一些直播，对，这样的业务能够跟他们建立这个合作。电商这一块的话，就是能够把这条路打通，然后能够入驻到他的电商平台。
1: 虽然浙江木凯网络科技今年刚刚注册成立，但它的创始人团队已在益友小镇生根多年。这片数字内容与泛娱乐产业集聚的热土上，汇聚了大量信息技术企业。木凯网络与多家兄弟企业常年保持技术共享和项目协同，形成了紧密的产业朋友圈。这是基于对小镇政策环境、人才储备和产业生态的充分信任，团队选择在这里开启新事业。目前，公司核心业务聚焦 4G 云手机、数字内容生态和跨境电商三大板块，已与华为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营商建立深度战略合作，服务版图横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来到咱们这边以后，对就益友小镇原有的这个给予的就是入驻企业啊各方面的这个政策啊，好像包括扶持都是很好的，对吧？所以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在咱们益友小镇继续入驻。其实在这个整个园区里边也有一些我们相关的合作企业都在这一块，对吧？大家从交流和合作上都很方便，对吧？那我们也想着就是借助我们这个出海这个通路，大家能够在一些业务上一起合作，一同出海嘛。
1: 此次埃塞电信客商的到访与洽谈，不仅是对木凯网络技术实力与交付能力的权威检验，更标志着公司在非洲市场的战略布局迈出实质性一步。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木凯网络将继续坚持技术驱动发展战略，依托益友小镇的产业沃土，深化与全球伙伴的协同创新，为更多新兴市场提供高效、安全、可定制的软件与应用解决方案。
0: 位于益友小镇的404 Live 现场是我区新进的专业线下音乐演出场地，主打独立原创音乐与沉浸式现场体验，聚焦挖掘本土音乐新生力量，既为乐迷搭建近距离感受现场音乐的交流平台，也为城市青年文化提供全新休闲载体。日前，该场地正式开启试营业。
1: 本次试营业同步推出 Open Days 开放日活动，为期2天，集结多支浙江本土独立乐队轮番现演，演出风格覆盖朋克、后摇、另类摇滚等多个品类。台上乐队倾情演绎原创作品，以鲜明节奏与富有张力的舞台表现传递音乐态度，台下乐迷驻足聆听，沉浸在现场音乐氛围中，整体氛围松弛有序。
4: 我们17号开始试营业，计划在这一个月的里面，我们会演6到8场的活动，每场演出基本上会作为一个拼盘性质的一个演出，不是一个独立的那种一个乐队来表演，就是会有2、3个乐队或者3、4个乐队在一起演出。然后我们搞这个试营业活动也是为了把我们里面所有的场地从内场到外场到接洽，包括有什么问题，去发现这个问题，再解决这个问题。等这些问题整个流程都走通了之后，我们就会正式开业。现在预计是在8月中旬左右开业。
1: 据介绍，404 Live 现场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其中核心演出现场面积超1000平方米，配备专业级舞台、音响与灯光系统，具备音乐节同等规格的硬件配置，可承接各类 Live 演出、小型音乐活动。目前场地处于试营业阶段，观众可免费进场观演。正式营业后，还将陆续邀请国内外知名乐队与音乐人登台，丰富演出内容供给。
4: 正式开业的话，我们一个礼拜大概会邀请2到3支左右的独立乐队过来这边现场演出，然后也会邀请一些独立音乐人，或者说类似于一些单独的唱歌的这种，或者一些开放麦的一些体验活动，就大家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也会有，是一个多演出形式的，包括有可能会有一些说唱类的啊，或者一些 DJ 类的表演的各种节目。
1: 作为区域内专业化的 Live House 空间，404 Live 的投用填补了本地专业现场音乐场地的空白，进一步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为本土原创音乐人提供了展示交流的载体，为城市文化业态注入新的活力。
0: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站暨浙江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在我区举行。从全省各市级选拔赛中脱颖而出的500名青少年参赛选手，齐聚上浦镇慈源文化小镇，在模拟飞行中特技竞速，比拼解说口才。 近日，2026年第二季度全国热门博物馆相关榜单正式发布，上虞博物馆入选百强热门博物馆区县馆，彰显了上虞文博事业的蓬勃生机与卓越影响力。接下来，上虞博物馆将继续坚守公共文化服务的初心，打磨精品展览，丰富社教活动矩阵，深挖越窑青瓷文化核心 IP， 持续讲好上虞故事，为上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博力量。近日，丁宅乡淘气浪潮跃动夏溪水上音乐会浪漫上演，超百名游客齐聚一丢丢牛牛水上乐园，共同见证一场属于丁宅的夏日限定浪漫。
0: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周六日，我们继续回到师承班。我是扎针还是抓药？
1: 扫地。
0: 这段时间呢，我们会给同学们请一些不同流派、不同专长的非常有影响力的老师们来给大家授课，希望每一位同学在学习的这个期间能够。
1: 明确自己最喜欢、最适合的目标。你没得选，你就跟着我就行了。
2: 院士，我这带薪假也结束了，得回医院上班了。师生班以后的课得经常请假。
1: 没有问题，因为你和星星都是医护工作者。我之所以教你们，是希望中医能够应用到你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去吧，该上班上班。
0: 哎，实验缺的课呢，你到时候。
3: 问问同学们补一补。
1: 好嘞，嗯，侯克，有余粮才能开腹不周，你这块盐碱地还是自己消化吧，啊？我觉得我还是得找咱们大学霸杨大律师，这个以后就麻烦你了，提前谢谢你。
0: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4: 林教授，
1: 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
0: 对对对对，祝霞和丁简熙。
1: 哦，你好，
5: 林教授，
1: 终于把你等来了，求求您救救我女儿吧！如果您都说没办法，那我们只能等死了。别张口闭口就说死，在这个地方，想死还不容易呢。孩子的情况呢，刚给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我来给看一看啊。来来来，不急不急。

0: 知觉吗？嗯，
1: 这病基本没得治了。
2: 西医就说他这辈子就这样了。沈教授，如果你也没办法，那……
0: 别着急，有办法。有办法。我忽然想起来啊，我之前跟过一个师傅，他告诉我断骨复位还有脊柱的康复。我记着，我记在一个本子上了。嗯，哦对，我办公桌抽屉里边有一个小本子，你帮我拿过来。
2: 那就是说我女儿还有救啊。
0: 嗯嗯，这个药啊，嗯，可能不太好找。
2: 没事，您说，不管想什么办法，我都能找到他。嗯，
3: 是这个吗？哦，
0: 我看看，不许偷看，没有师傅的允许，看了长针眼。去，上面批。啊，应该是这个。300年以上的老宅，灶头上边的瓦片，童子尿浸泡21天，磨碎之后用老黄酒送服。

0: 送送送福，喝下去啊，这个尿它跟瓦，厉害了，中医是真敢扯哈！
1: 我马上就去叫尼姑。嗯，应该是这个方子，但是你说，现在要找300年以上的老宅。
2: 可不好找啊！
3: 哎呀，那全国有这么多地方呢，我只要能找到一顶，那我把房梁拆下来我也得找到呀。哎，那个不行啊，你这个就是犯法了。公安局找的就是这样的人，你知道吗？上一次我订橘子，
2: 你没胃口还那么不吃啊？
4: 反正就是什么呀？
3: 你怎么还叹气呢？今天菜确实差一点。
2: 嗯，没你弄得好吃。
5: 那挺健康啊，实在不行你让肉饼卡，你点沙拉，你知道吗？
2: 我是想盯点西河他妈嘛。
3: 哎，是不是？你是不是觉得人参那个偏方太扯了啊？
2: 我是觉得可怜天下父母心。你说他们母女俩多不容易啊，这事儿要是落我头上，我爸妈听到这消息，估计当场就得晕过去。嗯，
4: 是啊，惨是真的挺惨的。天真，你说人家都那么惨了，你爸怎么还光明正大的忽悠人呢？
2: 哎，你听听啊，300年的瓦片加上童子尿，能够把一个脊柱完全断了的病人治好，哼，这不是医术，这是巫术。
4: 你甭管它是医术还是巫术，有用就行。中医的医繁体字最早下面就是个巫。
2: 天真，这可不像你啊！你好歹也接受过唯物主义的基本教育，科学观呢，你不会真的相信那瓦片加童子尿能够治疗解他吗？
4: 我觉得可以啊，不知道为什么欧洲满大街都是300年以上的老宅子，
2: 咱们这儿就少呢。你们中医是不是都这样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写。
3: 鞋底泥、粪坑泥、裹脚布都是药，你再看看西方，有莫斯科数学手卷、林德数学手卷，再后来的几何原本速算。你说脊椎没反应哈，扎针我都能理解，但是这么个偏方，听上去都有毒，那怎么可能有用呢？这个就是裹脚布科学和真正科学之间的差距。
6: 什么意思啊？但人大侄子不是说有的救吗？
2: 那扎针跟喝药有什么区别啊？不过，脊椎呢，就跟这个骨头一样，连着一块一块脊椎骨的呢是韧带肌肉和神经，这儿你大脑的中枢神经才能传达到你全身的每一个地方，你才能跑，才能跳，才能感受到冷热疼痛。嗯，那现在简溪从腰这儿，啪叽，断了。 断了骨头连着肉，现在医学可以把断了的骨头、神经，甚至肌肉都可以重新连接回去。但幸好传达，一旦中断了之后，再想重新连接回去，那可就太复杂了。现在医学至今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嗯，
6: 我吧，确实也不懂神经，但是我觉得，神经元再生可以靠一些针灸、艾灸这样的方法，通过反复的刺激，它还是行得通的。
5: 但是你说，纯靠喝药就能把一个瘫痪的人让他有知觉了，我觉得这事儿确实从逻辑上说不清楚。
2: 瑞贝卡，英雄所见略同，给你发。
4: 天真，你说人事这回有多大把握呀？我有点看不明白了。
2: 我爸说了，仙人说有用，谢谢。

0: 我觉得你挺帅的，你干活都挺帅的。不是，我是觉得你做什么事儿都挺帅的。你说奇不奇怪？怪好看的。
1: 你已经构成性骚扰了。
0: 能不能行了？我夸你两句就性骚扰了？夸你都不能夸。

0: 对不起啊，碎了，你踩就碎了它。嗯，对不起啊。
1: 好了，不要解释那么多了，这个怎么解决呢？
0: 钱买的，多少钱赔呗？
1: 10000多块钱。
0: 一万多。
2: 他会赔给您的，先生您放心啊，这副眼镜他一定会原价赔给您，3个月工资的事儿。
0: 大哥，是这样的啊，我给你说个逻辑。刚才呢，我就夸他两句，我说他长得帅有错吗？没错吧？他转身就打我，他打我我就把你撞着了，对吧？他不打我撞不着。
3: 你怎么交代啊？
4: 妈，药王孙思邈都说了，若有急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众生是平等的，咱们不能执行分离。
3: 这是一回事吗？
5: 这个姑娘长得怎么样？
3: 爸。
5: 听你这么一说呀，这个姑娘继父且严，我是担心呢你处心良正，但是容易误会成事，用心不良。
6: 姑
5: 让我给说恼了。
1: 喂，又抓进去了。

0: 是谁跟我说的呀？犯了事之后不把师傅抱出来，谁呀？
1: 不是，我今天是见义勇为，好人好事，我今天就属于什么？属于荣耀，我都带上您，我一块来分享，知道吗？
0: 回家收拾东西，住我们家。
1: 住你，老，不行。
0: 我为什么要住你那儿啊？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你是你。我告诉你啊，你必须24小时在我的监控之下，知道为什么吗？把你带出来，是我的师傅给我布置的作业，麻烦你啊，别再给我添加额外作业了。我那点家当，真的赔不起。
1: 哎，今天赔的不多。
2: 这，不是师傅，师傅，那我不回去，我闺蜜，就可以因为我失踪了，师傅。家里有几间房你不知道啊？啊？人家大不了就是往回捡个猫啊狗啊，你们父子俩可好？挨着个的，往回家捡人。
3: 多了俩人，我得多多少事儿啊！啊，你父子俩都是甩手大爷，什么事儿都不干。
0: 两个大姑娘了，就不用你伺候，他们会照顾自己的。哼，这俩没一个是省心的主，
3: 说是照顾自己，我不是还得担惊受怕的。
0: 我让头头来家里住是有考量的，你看萌萌。
3: 那24小时离不开人，那晚上睡觉的话，我不放心。咱们家有谁能24小时陪着的呀？哎，
0: 头头来了，两个人还有个照应。
3: 孙头头，二进宫了，你能指望他？
0: 这回我要站在头头边上。嗯，是随人动手不对啊，
3: 但是他绝对占理。
0: 哎，
3: 行了，帮你把这个搬过去。
0: 呦呦呦呦呦，就你。

0: 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我这把自己给伤着了。那你做什么事儿之前都不跟我商量，我知道你是个同情达理的人。你说让头头在外边住，一出事儿就赔钱，那钱不都是你兜里边的？这根丝啊，你说跟的是什么？不是学问，是同气相求。你看我为了根丝。 把你都给娶了，务必保证和师傅在一个屋檐下。你言传身教，他也得有对象是吧？
1: 人心正。
0: 你说你叫我大名了，我估计你真生气了。对不起，对不起。
1: 那你说说你错哪儿了？
0: 哎呦，这可是人生第四大哲学拷问。

0: 你怎么来了？不是已经连续两个夜晚了？
1: 主要是这次流感来的太严重了，老刘的孩子也病了，实在没人顶班。我这个单身狗当然是哪儿需要就守哪儿啊。
0: 行，你在这守着，我去趟病房，那边不能没人。
1: 哎，对了，三十四床得肺炎的那个小朋友，你们要多注意一下。昨天晚上有惊厥，他妈妈因为这事儿都快崩溃了。
0: 知道了，
2: 彭医生，有个孩子要做腰穿。
1: 行，我马上过去。
2: 哎，好。
3: Jason 是吗？我是彭医生，一会儿我要帮你做腰穿，咱们先打麻药。
4: 打完麻药你不会疼了。男子汉大丈夫，你很勇敢的，对不对？肯定不会哭。来，咱们来几个圈。
5: 妈妈，都是他的屁！
6: 你们干嘛呢？你们对我孩子做？
1: 孩子妈妈，你要不先跟孩子说好了，以后我们再动手术吧。
2: 不好意思啊，叶森，我们最乖了，对不对？想不想去玩啊？
4: 多谢了，妈。要不是你，我今天非被打死。
1: 这都是血的教训，你一个实习生，要学的还多着呢。
7: 萌萌，萌萌，你还记得我吗？咱们在超市见过的，
8: 我给你扎过针。我叫任天真。Hello。
7: 今天是谷雨，待会儿我们要去采谷雨茶，可能还要赏牡丹花，特别有意思。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啊？嗯。你看，我们都准备好要出发了，来吧。

0: 慢点，你看就在那那边走。萌萌妈妈，等一下你把车停到外面，我们坐大巴一起去啊。哎，徐总怎么还没到啊？他昨晚紧急赶到美国去了，要这个周末才回来。哦，那。 请你告诉他，如果他回来了，一定要马上来一趟。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哎，宋老师，不好意思，我现在也要走。是这样啊，我们下个月那个展览突然被通知消防有隐患，我那些画太贵了，所以我要赶回去亲自盯着。您不是说这个病要父母同志吗？你看老许也不在，等他回来了以后，我们一起过来。
1: 萌萌是你们的孩子，如果你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排在孩子的前面，那我也没有办法。但人生不是电视台的节目，不会重播再来的。时间是线性发展，不可能为谁永远停留。

0: 走走走，没事啊，但见同学。没事啊，别害怕。
1: 嗨，萌萌，
0: 来，你看，上次你见过的萌萌。
2: 萌萌，
0: 赵立权，
3: 我们见过，还记得吗？在超市。
0: 对，他叫什么呀？ 我叫赵立权。 对，哎，萌萌，没事啊，你别害怕，是我的同学，没事啊。你放松，没事。
2: 你终于来了！哎哎，
3: 你等会儿，等会儿，萌萌，
0: 你不记得我了，萌萌。
3: 萌萌，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上次在超市里那个比男生还爷们的女孩，因为印象吗？你见过萌萌？你放松，就孙萌萌。
2: 不是，
3: 萌萌，你别担心啊，你别理这些臭男人。之后你有什么需要，你就找我啊。从现在开始。
0: 咱俩是室友，咱要同居。哎，能不能先等？好，您害怕啊？不是，别闹了，
2: 怎么怕？放下！
0: 您闹，别闹，别闹。我也是室友。是时三月半，花落庭无绿，舍上陈鸠鸣，窗间春睡足。鸣鸠振翅，就是古语到了。
3: 大侄子，古人说春睡足，春睡足，大清早的就采茶，眼睛都睁不开。他现在呀，
4: 抓你小辫子的时候越来越多了。
3: 要这么说的话，还是得多读书啊。我早知道这个诗句的话，我就不用早起了。
4: 你这句话说的都很对。 平时要多读书，你看，如果要是吵架的话，都可以引经据典。
3: 哟，这还有花呢。
4: 别动。春三月，生而勿杀。
3: 什么意思啊？

0: 妈妈，你是不是有点冷啊？来，先披上。你干嘛呀？
1: 丹丹哥哥，你怎么在这边啊？
0: 不是，我以为超冷的哎，你还有没有衣服给我穿件？没有，你这么抱紧挺好的，没问题。
2: 头疼。你这样讲话真的有点儿。
1: 不是啦，立晨哥哥，这边风超大的哎，就风超大，我身体很虚弱，风一吹，你其实很难受的，你根本就不懂我。干嘛呀？你这样啥意思？我也是女孩子呀，我为什么就不能冷呢？
3: 松手，
2: 淘淘，做事不能毛毛躁躁。
1: 不是师傅，你看他，你看他给每个女孩都提这个框，他就不给我呗，什么意思啊？
2: 萌萌爸爸的眼镜是不是还没赔呢？注意啊！

0: 来，过来，炒青。
1: 哎，来了，这种事儿就得交给大厨。
2: 大厨，
3: 没事，
2: 没事。
3: 怎么这么厉害？
2: 哼，相当厉害。

0: 河头，河头，来，快过来，快来看，快看那儿！
1: 哇，银河哎，
0: 好看吗？
1: 好看。

0: 唱歌哈、啊，怎么唱得那么好听啊？
1: 谁唱歌呢？谁唱歌呀？
0: 万物在歌唱，他们都是有灵性的。你怎么跟他们说话？你对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他们都知道。
2: 头头，你能找出北斗星吗？
1: 别逗了，大人了，我能找出北斗星，我至于那次上山迷路吗？我至于找不回去吗？
2: 我告诉你，你来看啊，这边最亮的，
3: 一、二、三、四、五、六、七。
2: 你脑子里想象一下啊，把这北斗七星想象成一面钟。嗯，北斗七星指向辰的时候，就是谷雨。
1: 辰？
2: 对。
1: 那什么时候啊？
2: 早晨七点到九点，你吃早餐的时候，雨有雨兆丰年。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

0: 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 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调羹弄膳间，人们逐渐开始寻求味觉上的突破，这是对感官刺激的一种主动探索，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在忙碌的街道深处，有些高手蠢蠢欲动，他们带着自己的独门暗器，时刻准备直击痛点，一击命中你疲乏的生活，让你褪去倦容，换上笑容，呼朋引伴，做回自己。重庆，高低错落的上坡下坎，也隔不开空气中若有似无的热浪，连嘉陵江的晚风都是火锅味。春风沉醉，迷失在左敦道，转角抬眼，热浪袭来，误入了大哥大嫂的地盘。搞错了，再来。这里不是旺角，这里是嗜辣之人的游乐场。两位东家开门迎客，以辣会友，等待江湖同好大驾光临。
1: 来店都是朋友，朋友生意就没有小事，行不行只要创造条件都要行，反正不能让顾客这边不行。
0: 店名友谊，代表此店为友情而生，朋友至上，关公迎门义字当头，招牌菜就五道，没有最辣，只有

0: 辣，就是说极致的辣为主题。
1: 为了避免误伤友军，老板也早早在店门口挂上了辣椒比肉还贵的告示，管它麻辣、香辣、鲜辣、干辣，辣就对了。
0: 反正我们的菜不分微辣、中辣、特辣，然后我们都是标准辣度。
1: 华哥亲自为我们展示起他家的标准辣，新鲜辣椒去蒂，纯粹的辣不容影响，粗粗切碎后开启战斗模式，双刀齐下，剁出藏在深处的每一颗辣子，辣椒子上下翻飞，毫无保留，独门双椒酱。

0: 直窜鼻腔，华哥神色如常，仿佛是在煲汤，40分钟烧制，熬干水气，逼出所有精华，在四种辣椒的加持下，锅内如岩浆一般，战力拉满，辣度指数直破10万大关，这就是华哥定义的标准辣。
1: 两岁的时候我就吃火锅了，能吃辣，特别特别能吃辣。
0: 对于老重庆，吃辣是童子功，只有无辣不欢的爱吃之人，才能将它的特性发挥到极致。
2: 这家店很好吃，特别辣，
3: 咸很辣，
4: 很辣，我很喜欢。
5: 是鲜辣，是很香，那吃完了汗流的太多，嘴受得了，胃受不了。
6: 哎呀，有麻有黏，特别咸。下饭，真的下饭。
4: 我感觉重庆人民热情就从辣椒能看出来了。
0: 当家菜干烧蛙蛙，2.25钱的小美蛙。比起牛蛙更加鲜嫩，鸡肉纤毫毕泄，浓缩出蛙肉的鲜嫩口感。华哥没有一丝犹豫，手起刀落，只有斩成大块才足够过瘾。挂满蛋清，温度产生的热变性凝固会牢牢锁住嫩滑。这道菜麻子当头，一把青花椒热炒，炸到麻味尽出，放入老板的标准辣，一碗小米椒如暴雨梨花针一般不计后果地撒入锅中。比起红小米，青小米少了几分燥热，辣度却翻倍上调，多少食客因为这抹绿色卸下防备，却被它一辣封喉。浓郁的香辛料雨露均沾，裹满每一只娃娃，如同一场辣椒 SPA。这份美蛙口感霸道，外表焦脆，内里滑嫩是它的基础，狂野的鲜辣紧随其后，花椒油的香气混合着鲜椒的刺激，麻辣入嘴，嫩滑入心，在料汁的不断挑逗下，让人失去理智，难以抵抗下一口的热辣。
2: 这个蛙麻味比较重，很麻，也比较嫩，还很入味。嗯，好吃好吃好吃，
4: 挺好的，就是稍微有一点辣，有点辣嘴巴，有比较浓郁的那个青椒味和那个花椒的味道，肉感是比较嫩的那种，就让你吃了停不下来。这个牛蛙真的很香，很好吃。
7: 这个蛙可以啊，就是有点很嫩，就是又麻又辣，反正这个感觉就是对我来说很爽。
0: 在山城人民心中，泼辣的味道才是填满内心的良药。爱情可以慢慢酝酿，美食必须及时品尝。店里最受女性青睐的菜，双椒扒凤爪当之无愧。
1: 是我独创，很多客人都只认我们家。
0: 想要吃得过瘾 ，XXL 号的食材才够劲。做完美甲的凤爪，在沙包中恭迎卤料，干辣椒开道，足浴料包托底。这是一锅风格鲜明的卤汁。然而想要味道表里如一，还需要加入老板的秘制内功辅佐，关火再焖上一会儿。沙包内部卤汁正在余温的帮助下层层递进，喂入凤爪，直到外部软而不烂，内里饱吸汤汁，烟圈玉指终于出锅。
1: 卤了过后还要焖，焖差不多40分钟吧，整个过程差不多要卤2.5小时才能出锅。
0: 花椒开场，辣酱压阵，青红双椒挑起大梁，是这道招牌菜的核心元素。烧去水汽，倒入鸡爪，刚做完美黑的鸡爪爬软无比，要大火倒入，小心翻炒。斜切过的韭菜最后加入，清脆的口感让它成为了这道菜的硬汉担当。鸡爪软糯，滋味复合而饱满，外皮弹牙，胶质感十足，无需脱骨，嘴一抿便可连皮带肉滑入口中。卤香中的一丝干辣与双椒的鲜辣共同营造，鸡皮裹挟着辛辣席卷口腔，痛并快乐着，卤味的醇厚让你以为扛过了第一口，很快一股痛感就从舌头上隐隐冒出头来，整个人立刻红光满面，大呼过瘾。
2: 鸡爪鸡爪，现在我被辣麻木了，我也没有觉得这个有多辣了，这还是挺好吃的。它是那种尖椒，
3: 我也是重庆的
4: 双椒鸡爪，我最推荐这个鸡爪，是那种很糯很软的那种感觉。
2: 我最推荐这个鸡爪。

0: 看这三个菜我们都已经吃光了，这个菜你就知道它肯定很好吃，比较趴然后比较糯，吃着很入味。
1: 就是这个扒鸡爪我觉得非常的好吃，我每次来必点的第一个菜就是这个菜，我觉得超级的好吃，太趴了。
2: 这个鸡爪的话就是吃到嘴里骨肉分离的感觉，然后就是还带一点卤香。
3: 我觉得这个鸡爪最好吃，就是又麻又辣，但是特别香啊，就是有辣椒的香味，一嗦就透骨了。
4: 吃江湖菜的一大乐趣就是在辣椒里找肉吃，比起扒凤爪，店里的男客人更中意这道香辣掌中宝，下酒一绝。比起其他招牌菜，它的味道则要温柔许多。一只鸡身上只有这两块珍贵美味，先用料酒去腥增香，抓匀底味，金黄色的面糊裹满软骨，芝麻撒得大方。软骨接触到油面，高温立刻包裹住食材，金色气泡勾勒出一颗颗好吃的形状。脆硬捞出，爆锅后，华哥没有一丝犹豫，倒入一盆红彤彤的干辣椒段。别害怕，这个品种香味远大于辣味。想要油光味匀，熟练的颠勺是必备技巧。一次次热浪翻滚，辣椒色泽渐渐红润，空中金红交替翻飞，猛烈翻炒出极致香味。芝麻是最后的点缀，满盘红亮，辣椒够多，香气才足。推开层峦叠嶂的辣椒，筷子准确找到目标，酥脆软嫩的外表下藏着的一点骨气，比纯肉更有嚼头，连骨带肉，香而不辣，浓郁的香气在唇齿间绽放。
5: 因为它是过油的嘛，炸的比较酥脆，就很香，我们很喜欢。
6: 这个香辣掌中宝很好，很香，很酥脆，炸得很娇嫩的，就又麻又香的那种。
7: 它也炸的就是外酥里嫩的，刚上来的时候就是一阵的特别香，特别有食欲。
8: 哎，还是很酥脆。
9: 它吃到嘴里的口感整体是一个干香，这个是一个下酒菜，这个是一个下饭菜。吃了三碗，
10: 酥脆。不能说里面嫩，里面是酥的，还是比较脆。
4: 极致的口味是招牌，吸引着大江南北志同道合的朋友前来一探高下。好吃才是真正的底气，让无数老顾客带着新朋友来大快朵颐，满足口腹之欲。
0: 朋友来吃过很多次，然后就带我们来吃的。
1: 我来第二次了，我都是带朋友一起来的，非常的推荐这一家店。
11: 蟹卷面，
12: 蟹卷面的话，那个星期得行噻。
11: 没得问题，星期三差不多顺丰冷链蟹卷会到。
12: 啊，差不多。
4: 两位合伙人分工明确，佳佳负责厅堂，华华负责厨房。
11: 那个呀，扒凤爪今天还是好多份，晚上够不够？好，好，好。然后今天是周末哟哈，客人肯定。比平时要多得多，然后要注意品控哈，大家啊，听到没有，大家？好。
13: 我对店里很严格，他们都取外号叫老佛爷。我眼睛很毒，我扫到一个地方，我就知道那个地方是不是出问题了。还有楼梯的使用度，像是在那个位置啊，那些之类的。
4: 用真心换真情，餐厅不大，细节很多，努力经营换来了顾客的口碑。
13: 开了可能没多久，突然就真的是一夜爆火了。
8: 哎，他那家店很火，应该很多重庆人都晓得。
14: 他在当地是蛮火的。
4: 辣永远有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魔力，它是平凡生活的调剂，是多巴胺的疯狂分泌，与嗜辣之人为伍，与投缘之人同行。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青岛有两种泡沫，一种是大海的泡沫，一种是啤酒的泡沫。坊间戏称青岛人家里的水龙头流出来的都是啤酒。在这种微醺氛围下，诞生了啤酒屋这种餐饮业态，

0: 满满一墙金属啤酒桶造成的视觉冲击，足够给外地人一个下马威。
1: 我当时张秀就说，一定要给我弄一面墙，要铺满了这个酒桶。
0: 青岛人喝啤酒喜欢挑场，当地人称一场真，二场晕，三场假，四场顺，五场亲。啤酒装进塑料袋，散皮乐器，停皮待客。
1: 你给他打上一杯，他就能知道这个酒是今天还是昨天的。老喝酒的人一口就尝出来了，
2: 绝对是当天的，当天的四场鲜啤，
3: 最高纪录一天能卖到7桶以上，100桶以内。
4: 这个不叫啤酒店，这叫饮品店，对青岛来讲。
2: 如果说你要喝酒，他家南京路喝酒第一店。
0: 他们是青岛第一批做啤酒屋的人，称得上是货真价实的啤二代。
5: 我从小就是帮妈妈打啤酒，
1: 创始人是我丈母娘，我丈母娘叫栾新平，我丈母娘是个女中豪杰，我丈母娘干事雷厉风行，我丈母娘都喝酒。
0: 听到老板的话，你一定也发现了，丈母娘才是这家店的幕后黑手。
6: 好了，先酒欠我们哈。好好，喜庆和福子品哈。
7: 十多年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店老好了，
4: 大树下嘛，之前有棵大树，夏天喝酒非常阴凉，
8: 大家都是到了夏天以后，然后穿着树衣，然后呢听着蝉声，下了班以后特别累，然后喝一杯这个凉凉扎啤特别舒服。
0: 鲜啤自然要配海鲜才最过瘾，靠海吃海，只有足够鲜亮的时令海货才配得上鲜爽的麦芽香气。
1: 海鲜一定要买活的，活是最好的。
0: 沿海城市的海鲜市场种类繁多，时令小海鲜是本地人的心头好，鲜活的鱼虾蟹贝裹着海风翘首等待行家里手的挑选。
1: 这虾子我们看，这个虾就是利虾，这是最新鲜的，比较甜。
0: 范老板来到了自己的主场，滔滔不绝地给我们介绍起了上好的鱼货。
1: 这个鱼就鲅鱼，青岛就是到这个季节都送老丈人。青岛有这么句俗话嘛，叫鲅鱼跳丈人笑，我当然送了，而且当然是越大越好了。海蛎子呢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啊。现在我们去买海肠，这就是海肠，黄海肠。来点五花肉，我回去炒那个地瓜鱼。像这种五花肉炒出来菜才比较香。这个就是我们店卖的最好的丁螺，捞汁小海鲜。
0: 香辣丁螺，这道捞汁小海鲜是许多老客的凉菜首选。丁螺底部处理干净，焯水要熟而不老。海边长大的范老板对于火候的把握驾轻就熟，煮过了头的螺肉可就吸不出来了。豆油、麻油、蚝油、花椒油，一味也不能缺席。融合各家先知所长，白糖是捞味的核心，小米辣是味觉的记忆点，翻拌均匀就可以马上缩起来。
1: 一定要先吸小头，再吸大头。刚刚好。在青岛就这一点，我估计不得喝个3杯5杯的。
0: 油亮的螺壳里早已被喂饱了料汁，先嗦汁再吃肉，老手从不用牙签。螺肉虽小，口感十足，入味耐嚼，最是下酒。
4: 酸甜适中吧，麻辣也适中，很好。
7: 这个一绝啊！
4: 吃一个就想哈一口。
2: 青岛特色凉拌海鲜呀，
9: 凉拌小海鲜，10分得打9.8分。
5: 青岛啤酒真好喊，海鲜真好吃。
0: 生意兴隆，仰仗的是回头客。
8: 都青岛硬，实在。
1: 来，帅哥，尝尝我们家特色菜，笔管烧五花。
2: 谢谢。
1: 不客气，你提提意见。
0: 笔管鱼生活在浅海，外形酷似迷你版鱿鱼。因其不凡的逃生速度，又得名海兔，个头肥厚，比起鱿鱼更加鲜嫩。处理好的笔管在滚水的汆烫下迅速蜷缩，一块上好的新鲜带皮五花肉切成薄片，油脂为这道菜赋予了第一道荤香。刚洗过热水澡的笔管表皮微红，胶东风味的酱料将为它补齐最后的颜色。

0: 韭菜是所有海鲜的首选蔬菜，丰富的氨基酸在韭菜这个鲜味放大器前尽情释放，在水里游得再快也快不过青岛人的筷子，酱香扑鼻，饱满的鼻管内藏玄机，轻轻咬破表皮，还没来得及感受肉质的嫩滑，鱼子就如同上膛的子弹，裹挟着酱料包在口中，扎实的口感，颗粒感满满，鲜嫩与劲道并驾齐驱。
1: 它这个鼻管吧，满子儿，我们青岛话就是说 Q 弹，哎呀，这个鼻管这个麻子儿很厚，
2: 每嚼一口都是享受。它这个籽很丰富，主要是它这个原料都是一级好的，
1: 非常的豪爽，非常的实在，菜真带多。
3: 我们都是比较豪爽的，一两个酒啊或者什么菜啊随便送你都无所谓，喝我们就干。
0: 从小在店里帮忙，老板娘有着北方姑娘的大方与热情，老客聊得来，新客照顾好，把自家生意安排得明明白白。
4: 哎呦，
5: 好爽好爽，非常好爽。
6: 这么穿还没来咱海北吧？
1: 来
6: 来，我送你一张。
1: 哎，谢谢。
0: 酒精是本地人情感的催化剂，是热闹气氛的缔造者。这里只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许不开心。在啤酒屋里，一个牌子代表一斤酒，聊得愉快便能坐在一桌，放下压力，尽情尽兴，才是豪爽的人该做的事情。
3: 你来了就是开心，哎呦，干杯喝，就是微醺，我们就是要达到那个嗨到那个点。
7: 看这儿的氛围，感觉大家都在这里就是畅谈。
8: 每到夏天的时候，这里就是我们聚会的据点，味道非常棒。当然酒是特色。
9: 我一般都是跟关系很好的朋友会来这里喝酒，然后大家在这里都非常放松啊，非常开心。
0: 酒好人敞亮，两代人经营了近20年的老啤酒屋，见证过许多人的悲欢喜乐，构成了一方人间烟火。鲜爽明艳的啤酒滋养出了夫妻二人痛快爽朗的性格底色，人与人的感情在推杯换盏中愈加深厚，酒不上头人已微醺。清晨7点，这座城市刚刚苏醒，吃小面的板凳一字排开，唤醒着重庆人的味蕾。街上行人不多，菜场却正是忙碌的时候。买菜买得好，首先要赶早。此时，一位老顾客正大步流星，奔赴今天的战场。老李的购物理念是要淘到好东西，首先市场要跑对，放弃一站式购物才是专业选手。
10: 有时候要跑3个市场，
0: 眼明手快，进退有度。菜场达人不但要会挑选食材，还能驾驭得了摊主。
10: 他昨天给我拿了撇的，我都不要他的。你把小份哪里选出来，大份哪里选出来？
11: 这叶片大的，
10: 它要嫩一些，脆一些。你那个肉是土猪肉吗？我看强不强？给我来3斤，3斤。
0: 挑选了满满一车好菜，终于满载而归。忙碌了一早，回到店里，老李马上支起桌子，准备迎接中午的客人。泡椒长头，店里的当家招牌，肚头和长头常年并列江湖菜馆点菜榜前2名。葱姜去腥，反复揉搓去掉异味，仅简单搓洗几遍，远远达不到老李的标准。想要长头好味，耐心处理是关键。煎火长头入水，经典卤料是永不过时的口味。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熬，温度帮助风味更好地渗入食材。经过卤水近2个小时的浸煮，长头慢慢挂上棕色，软而不烂，捞出放凉，改刀成条，方便快炒，皮脂均匀，一口不腻。开始正式炒制，一锅宽油只为这几十秒的炸制，猛火炸至表皮微干，捞出脆而不焦。老李熟练地加入豆瓣酱、海椒酱，这对川菜黄金搭档，抓过一把青红花椒撒入锅中，当然必不可少的是镇店之宝秘制泡椒。
10: 我们家泡椒是自己泡的，泡一年，里面还要加香料。
0: 泡椒俗称鱼辣子，辣椒里的辣椒素被时间浸熟分解成毒

0: 独特的风味，泡了一年以上的辣椒，褪去了烧灼，唯留酸爽。这味酸爽正是老李的独门暗器。发酵好的泡椒被锅内油温激发出最佳状态，此时滋味最是鲜美。倒入肠头，开始调味。以一勺鲜亮的辣椒油作为收尾，油香四溢，辣味扑鼻。花椒、泡椒、辣椒的组合拳，一层叠一层地侵袭着口腔。比起普通大肠，肠头更为粗厚，口感扎实，肉质的丰腴与肥美平衡了泡椒的酸辣与芹菜的清爽，劲道弹牙。
1: 泡椒特别好，脆脆的，然后辣辣的，挺好吃的。
2: 又麻又辣，然后肥而不腻，外酥里嫩。
3: 泡椒嘛，泡椒味道要香一些，还吃不厌。
4: 好吃啊，他这个泡椒应该是自己做的。
0: 李大爷做餐饮已经30余年，随着年龄渐长，李大爷身上的担子正逐步转交给后辈。上阵父子兵，小李被父亲寄予厚望。
5: 做餐饮我认为啊，最主要的还是味道，味道不行你不行的。
0: 口水鸡，红油重菜，老少皆宜，这道经典川菜是李大爷给小李出的考题。能飞2米高的小公鸡最终还是要落在案板上。文火焯水的鸡皮脆弹，肉质细腻嫩爽，剔去大骨方便食用。鸡肉斩作一指来宽，码放整齐，迎接料汁的洗礼。越是常见的菜越难超越，这道火遍南北的家常菜对于味道的把握要求极高，香味上瘾，辣味解馋，炙热的外表下另有乾坤。冰爽的鸡肉与弹口的鸡皮会马上抚平舌尖的微辣，莫被红油吓到。在重庆，这道菜连7-8岁的娃娃都能吃。
6: 这是重庆的一道比较有特色的菜，口水鸡啊，鲜香，比较紧实啊。
4: 这个口水鸡，你看这个，看这个盘子就知道了。这个口水鸡真的是真的好吃，特别是那个蘸汁儿，很有味道的。
0: 猛火快炒的一道道经典，带着未散的锅气端上桌来，辛辣酸爽。他们像刺客一般匍匐在诱人的颜色下，伺机而动，精准征服味蕾。这是热闹的重庆故事，也同时在各地的小馆子里上演。投其所好，客似云来。华哥以凶猛的辣表达着自己对美食的热忱，范老板用杯中物释放出客人的至情至性，李大爷凭借一手老坛泡椒化解着食客的馋虫。他们借由美食美酒表达对生活的态度，寻求到了刺激与五味的平衡。

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 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

0: 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
2: 3天的时间就达到200万的访问量，是喜峰口这个地方及它周边的景区5年的游客的数量。你可以在这段长城上去体验如何在长城上去考古，如何去修缮长城，如何去给长城做排水，通过一个相对有趣的形式展示到了大量的公众面前。
3: 早在2016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赠2000万元，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下成立长城保护公益专项基金。这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直接参与长城保护的开始。
2: 在公众层面呢，它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建构长城的北京节。这段长城呢，它其实是腾讯基金会出资捐助修缮的。我们还开展资助第三段长城，也就是北京建构的第5期，也就从16年开始到现在6、7年时间，我们陆续开展了一系列针对长城文化的一些探索，基于互联网的技术能力，用年轻人更为喜爱的一种方式展示到年轻人面前，让大家觉得首先要觉得好玩，你才有可能去走进它，喜欢它，你最后才有可能去保护它。
3: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文明的承载，不可再生，失而不得。探究文明起源与形成，如同一道道复杂而漫长征途，需要将考古探索、文献研究与自然科学技术有机结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才能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的演进历程。长城保护是一项利国利民的系统工程，如今来自国家层面的长城保护体系正初步建立。悉心守护才能知所从来，活化保护才能以史鉴今，唯存真爱之心、尊崇之心、责任之心，方可让文物和文化遗产焕发光彩，永续发展。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

中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锚定双企业绿色转型；
1: 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聚焦企业所感所盼，打造惠企服务生态；
0: 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面对面听诉求，实打实解难题。
1: 上虞岭南乡闲置农房盘活案例入选全省实践路径。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国家级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横州湾上虞经开区推行碳足迹核算与应用。目前，企业产品碳足迹核算周期缩短30%以上，碳排放管理成本下降50%，技术书记调研人力投入节约超50%。此举帮助企业算清碳账，找准堵点，加快转型，走出一条可干可及的低碳发展之路。横州湾上虞经开区集聚

0: 医疗、染料、新材料等外向型化工企业年出口额超72亿元。过去企业核算产品碳足迹普遍面临成本高、国际通用因子与本地工艺偏差大、认证标准不一、周期长等痛点，碳排放数据失真，极易遭遇海外绿色贸易壁垒，制约国际市场开拓。针对行业堵点，园区搭建1+2+4+N 碳足迹管理体系，联合清华大学建成国内首个工业园区本地化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完成两大基础化工行业四大公共排放板块数据建模，出台两项填补行业空白的碳核算团体标准，统一本地化工产品
1: 单独的唱歌的这种或者一些开放卖的一些体验活动，就大家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也会有，是一个多演出形式的，包括有可能会有一些说唱类的或者一些 DJ 类的表演的各种节目。
2: 作为区域内专业化的 Live House 空间，404 Live 的投用填补了本地专业现场音乐场地的空白，进一步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为本土原创音乐人提供了展示交流的载体，为城市文化业态注入新的活力。
3: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2: 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站暨浙江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在我区举行。从全省各市级选拔赛中脱颖而出的500名青少年参赛选手，齐聚上浦镇慈源文化小镇，在模拟飞行中特技竞速，比拼解说口才。近日，2026年第二季度全国热门博物馆相关榜单正式发布，上虞博物馆入选百强热门博物馆区县馆，彰显了上虞文博事业的蓬勃生机与卓越影响力。接下来，上虞博物馆将继续坚守公共文化服务的初心，打磨精品展览，丰富社教活动矩阵，深挖越窑青瓷文化核心 IP， 持续讲好上虞故事，为上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博力量。近日，丁宅乡淘气浪潮跃动夏溪水上音乐会浪漫上演，超100名游客齐聚一丢丢牛牛水上乐园，共同见证一场属于丁宅的夏日限定浪漫。
3: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0: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0: 那还要进入嘞。
1: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2: 上于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
4: 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吃饺子了。身要正，也要明，心中要亮堂。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 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

0: 要多少？
1: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0: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1: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0: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嗯，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0: 哈哈。
4: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妹妹，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你个仔好讲嘢啊！

0: 唔想我大开杀戒啊！
1: 你们这个么子农民集美队？

0: 做咩嘢啊？好大胆啊你！唔系，你以为我啲土什么？
1: 你这个粤语老师教得好啊，我看台下的农民都看懂了，看得很入神呢。
2: 润之啊，这个王守道排练的时候，你翻译还算是个老手，他没上台就走神了。
3: 你当我罢了，
4: 我跟你讲话，你做咩误会他？
1: 这个王守道是我们湖南伢子，乡音难改。
0: 能学成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好啊！
5: 我也讲话俾你听啊，我们农民自卫队就是我们农民自己的组织，目的就是要保卫我们农民自身的权利。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好大胆啊你啊！啊！
6: 打人啊！是打人就打人噶。
0: 兵都要压迫，兵都够要反抗。国民革命，都是我们这些贫苦农民要翻身的革命。你好多废话，现在不还是我踩在你的头上噻？广大农民朋友们，加油！农民自卫队了，人多力量大。
7: 气焰大胜，我们要引起来反抗他们呐！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土豪劣绅！场地系农民自卫队，嚟，到啦！
0: 打！打倒土豪劣绅！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快

前两天讲教员的军事训练，有你苦我的事，谁怕呀？

0: 全体十二个区队，共三百二十七人。今天轮到你们一二区队一起训练，全体立正，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出发。
1: 是。
2: 张宇，大家很喜欢你的课吗？
3: 前段时间您被迫辞去宣传部长一职，说实话，我替您惋惜过。可是没想到。 您早就云淡风轻，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0: 二位批评身世，是中正狭隘了。好，中正虽力有不逮，也当接下这个总司令，不负诸位嘱托，竭尽全力为国民革命纲鼎。
1: 好的。
2: 这最下面是塔

0: 基，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一层的人数最多，受剥削压迫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很少。再往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再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是他们人数很少。只要我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斗争，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榨取压迫的对象是农民，能够实现榨取和压迫，全靠封建地主阶级的死力拥护。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土豪劣绅，是不晓得轻重本末。
1: 毛所长，我们那儿县长还算比较开明，但农民的日子依旧过不好。为什么当官的都已经比较清廉公正了，这矛盾还是那么尖锐？
2: 我也有问题。
3: 毛教员，那如果这个矛盾压不住了，历史上也有农民揭竿而起的嘛，像陈胜、吴广、李自成他们，是不是起义成功了，这个矛盾就解决了呢？
0: 请坐。问得好，你们提到的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循环不开的死结。无论是青天大老爷还是农民起义，都无法解开的死结，满足农民的要求。什么要求啊？
4: 就吃饭呗。
5: 对，
0: 土地，只要土地还掌握在地主阶级的手里，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本质就不会改变，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本质就不会改变。而我们想要解开这个死结，就必须落实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的主张，民生主义才能达成。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改变农民的命运，就是改变中国的命运。

0: 泽坦，你最近在广东区委的工作怎么样？还算顺利。这两天我们在讨论北伐的事，恩来同志协调我党军事精英投入北伐前线各部。
1: 你来找我，有事？
0: 我今天来是想跟三哥说，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0: 嗯。
1: 文南，是，文南从韩光女子职业学校毕业，就要来广州了。他一到广州，我就跟他结婚。你呀，莫要欺负人家。
0: 怎么会呢？我爱惜他还来不及呢。
1: 孙猴子的脾性要收敛。 成家了，就是大人了。嗯。肩上的担子得担得起来。
0: 知道。
1: 你我同在广州，不晓得你。

0: 现在怎么样？自去年年底，我们便没有了书信往来。他给你写信了没有？没有。不过别担心，四哥那人呢，肯定踏踏实实守着他的算盘呢。
1: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把钱搞。讲话还是这么不着调，为革命挣钱，有什么不好啊？杨先生，侬好呀。
2: 杨先生，侬好呀！侬晓得啊？这位杨杰杨老板是印刷界的大老板，他在培德里有家大公司。哎，
3: 幸会幸会啊，杨先生，幸会幸会！我岳父啊，平时就喜欢在家里面写写字。哎，您看，要是方便的话，也帮我印刷几册，我也好回去啊，讨我岳父大人欢心。
2: 小事情，那这是我的名片。
4: 幸会幸会。
5: 能够认识银行方面的俊才，是我杨杰的荣幸。以后也请您多多照顾。
1: 谢谢谢谢。杨先生啊，侬踏踏青做没来白侬啊？
2: 啊，
1: 就在这里找个现成的么好嘞，包在我身上啊，包在我身上。
5: 来来来，我要给我家先生找一个姨太呀。
1: 啊，这位是杨太太。
2: 幸会幸会。
1: 开玩笑的。
6: 人了，杰西军同志，我要很严肃的批评。组织是让你来配合我工作的，如果你今天使性子不去那个舞会，可能会出大事。
7: 毛泽民同志，我也要很严肃的。
6: 叫杨杰同志。
7: 杨杰同志，首先今天我最后还是妥协去了舞会。 这假夫妻的戏我也演，你没有理由批评我。而且我要告诉你的是，组织上派我配合你的工作，是配合你的印刷工作。你每天进出那种场合，你是在工作吗？这
6: 就是工作。
2: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争取跟那些老板建立关系，这样我才能从他们手里拿到钱。
8: 有了钱，才能出版发行我们党的杂志，传播我们党的思想。
9: 杨杰，今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出师宣言》《党员训令》，
10: 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了。
9: 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能统一集中起来，

0: 香云，你也坐。总司令，我站着就好。
1: 我至今还记得，你我第一次在广州见面的情形。那时你在会上侃侃而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你可能不记得了，毕竟那时我只是作为列席。

0: 今时已非往昔，今日能再次重逢，我很是诧异。
1: 作为中央候补委员，我在这里没什么不妥吧？对了，我记得你是在农讲所。是。我听说你们还请了湘云去做教官。没错。
0: 一盘散沙，无论是组织他们，还是训练他们，恐怕都没什么奔头吧。
1: 人各有志罢了，我倒是自得其乐。
0: 你与湘云皆为时代英才，是英才，就得有用武之地。 得有能施展自己的舞台才好，若不然，恐被埋没。我记得湘云还是你的学生。
1: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湘云乃是我之骄傲。
0: 湘云乃识时务之人，我已经打算。 任命他为总司令副官，第五团团长，必定会大有作为。润之当初为黄埔一期负责招生复试，也算半个黄埔人。
1: 若蒙润之兄不弃，
0: 我蒋中正可以给你广阔的舞台。
1: 多谢蒋总司令美意，我唯愿国共一心，必立北伐。觉悟二年，既是总理之遗愿，更是我们同贵党合作的初衷。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

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 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

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哎，翰林，哎，啥时候来的？
1: 刚到。哎，上次给你写的信收到了吗？
2: 收到了。
0: 那你咋不回信啊？
3: 润之，就差你们了。
2: 再说了，那边坐。
0: 润之，润之，来来来，到这坐。来，坐。
4: 小昌，开会去。
0: 来。
4: 你当心身子没事儿，端盘子而已，我碍事儿的。你也是那种有爱当先，你我不一样，我都生过两个了，你这才第一个。坐吧，开会去。坐。
0: 润之，你看，
4: 今天来的都是黄埔一期、二期的共产党员，演练把大家叫来，是要给大家进行的。
0: 来，坐。
4: 当初戴守恭脱离了第一军，现在的他自己跑回去了。哎，我还听说蒋中正讲，只要蒋先云脱离共产党，直接举高官厚禄。你看，这不就当上官了吗？
5: 不可能，湘云不是这种人。
0: 哎，我也听说有这个事儿。你们别忘了，蒋中正有次大会，当着几百人的面，亲口说要蒋先云当他的接班人呢。
5: 都别乱讲啊！
6: 湘云回去是我跟润之同志的决定。你看，我说吧，不可能。各位同志们，在出征前，我讲两句啊。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现在已经有1500多名共产党员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各军，他们将与在座的各位一同。 在北伐的高歌猛进中，在实践中锤炼锻造出一身铁血铮骨。让我们一同举杯，为新征程干杯！
4: 恩来，你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师部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又是黄埔军校的老政治部主任，你来给大家讲两句，大家鼓掌。
7: 好，有位同志。
4: 北伐抗军阀，必是一场血战。同志们。

0: 我们作为共产党人，要忠实地站在前线。我们所流的血，是洒向国民革命的，不要有一点迟疑，不要有一点吝惜。唯当此，北向军阀、外向帝国主义、内向半封建势力做决死战的时候，所有的革命分子都应团结起来，才有。 达到我们共同敌人的可能，才能指引工农走上解放之路，才能使我们革命救国的主张发现新的意义。在此，让我们高呼：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0: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一切。

认真，你也说两句。同志们，我没做过你们的教官，也不怎么懂军事。此情此景，我想用一句话送给大家。 你们齐心托起的，是搁浅的中国。愿你们此去，敢教日月，换天地。

清华。

0: 谁呀？
1: 是我，
0: 肖雨云。你吓我！
2: 看我不打你！

想我吗？不想。真的。真的。你不在，我一个人的日子甭提有多自由。哦，那今天跑到街上到处乱看的俏丽女子是谁呢？

0: 你刚才在给我复信呢。
1: 你上次来信说，有人说你回到蒋校长身边是看到校长的崛起，也是为了自己之后的名利。你心事重，我想写信，劝你不要放在心上。但是又知道，说了也没什么用，索性就不写了。
0: 你要说的，我都知道。你时常到我的梦里来跟我说呢。
1: 你知道我也要说，而且我要亲口对你说。
0: 好，说。
1: 你现下面临的两难，同时面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质疑，但是不管他面对多少质疑，润之先生依旧坚定地干着革命，对不对？而且你在校长身边，又不是吃香喝辣。你是用命在战场上拼搏，咱们行得正坐得直，那些爱嚼舌根的人，就让他们说去，嘴长在他人身上，我们管不了的。

之心。只要我心中装着革命和主义，至于我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和润之先生知道。

0: 时间不早了，你要睡觉。军队在长沙短暂调整，我跟司令部也请过假了，今晚不回去。
1: 前方打仗最废的就是鞋，北伐军一个仗接着一个硬仗的打，咱们的草鞋要陪他们一关一关的闯过去。你这个不对，来起来，腰间的这个绳子一定要系紧了，系直了。这个草绳一定要拧紧了，拧密了，否则编出来的草鞋容易松散，不耐穿，知道了吗？好。
2: 这是我诚心打，
3: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户属于
1: 军阀，不是军阀，部署，不是户属。
4: 军阀，
1: 对，
4: 军阀。
3: 王大江同志，有人找。
5: 军妹子，
3: 肖林哥，
5: 好久不见，这一转眼成大姑娘了啊！
3: 我记得上次见还是在清水塘，一会儿好多年了。
5: 湘云哥，你怎么样？
3: 我挺好的，行军至此过来看看你。我可是一进长沙城就听到你的英勇事迹了。
5: 听说我什么事迹？快跟我来，跟我说说。
3: 我听说你智斗了罗鬼，还组织农民自卫队，智斗了罗老八，是不是？
5: 智斗罗老八，那是因为你们北伐。
3: 湘云哼，那些土豪劣绅能被我们斗下去，归根到底是你们的功劳。北伐军的到来赶走了地主恶霸的军阀保护伞，他们气焰下去多了，现在还有地主求着加入农会呢。
5: 是吗？哼，北伐军的胜利也是有你们的功劳的。要是没有农会帮北伐军编草鞋、运粮食、收情报、做宣传，怎么可能这么快攻克湖南？哼哼。哎，对了。
3: 这个，你三哥托我给你带的信。
1: 三哥，三哥怎么样？好不好？我嫂子好不好？
5: 你三哥可有点生你的气啊！
1: 三哥为什么？

0: 我生我气，他是气你，只给开会姐写信，不给他写信，还气你怎么没早早把这些工作告诉他，做得这么出色。
1: 你又唬我，差点被你唬住了。
0: 任知先生说了，你没事的时候就多给他们写几封信，他们特别想收到你的信。我没什么可写的，
1: 我干的这些，跟三哥比起来。
0: 都不值一提。瞎说，你三哥可一直以你为骄傲啊！
2: 大香，
3: 三哥，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湘云大哥，这是我丈夫陈帆。
0: 湘云大哥，你好，你好，
2: 好啊！
0: 我们在前线冲锋，你们在后方积极支援，这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
2: 湘云哥，那我带你到附近转转，看看我们农民自卫队。
0: 这次就不去了，时间来不及，沿路上我都看到了，农民自卫队也都组织起来了。你三哥的话我也带到了，我该走了，啊！
2: 总的这么着急，我都还没来得及给你倒杯水呢。
0: 回去再喝。你们保重啊！
2: 湘云哥，你多保重。
3: 湘云哥保重。

0: 润之，进毛期之后，你们毛家又出了一位奇女子，毛达香呀。
1: 君妹子这一步，走得妙啊！那年我们在韶山斗程旭升，虽说有成效，但是也敌不过他向上面的赵恒梯告状。彼时的赵恒梯闲来无事，还派人去抓我。可现如今的赵恒梯已经辞去了省长一职，给地主恶霸撑腰的军阀，面对北伐军也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心思管农民的事情？这个时候，像罗老八这样的好身，一斗一个准。
0: 哎，润之，泽间的署名为何是一柄剑啊？
1: 估计他是想用革命之剑来御己。剑与剑同音，他愿做革命利剑，披荆斩棘。
0: 你这当三哥的，还真是了解自家妹子。
1: 菊妹子现在干的事情，并不安全。她化剑待明，估计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2: 润之，来了辆马车，说是接你的。
3: 妈，第六届农讲所的学员今天毕业，我跟霞妹去参加毕业典礼。走吧。
4: 同学们，从5月3日至今，你们经历了4个多月的刻苦学习和严格训练，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今天终于迎来了你们的结业之日，恭喜你们。希望各位铭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做农民运动是你们最重要的革命工作。希望大家回到各地后，一定要拜农民为师，和农民做朋友，脱下你们知识分子的衣服，放下架子，敢于和恶势力做斗争，不惧艰苦，不怕牺牲，为农民求解放，谋利益。现在请各地学员代表上前贴火把。

0: 星星之火也可燎原，望大家做革命的火种，让革命的烈焰在各地燃烧，去团结和发展39000000农民，改变自己受剥削压迫的命运，也促成我们的国民革命，振兴我们的。
1: 积贫，积弱的国家。好好好

1: 谢谢。谢谢先生。你看你啊，这么晚了，这才3年，湖南湖北就全都打下来了，哪算厉害？这才叫石油破铜啊！
0: 当年武昌首义，声震华夏。如今武汉三镇尽皆克奉，诸位仁兄，为革命之城续写了光辉历史。咱们以水代酒。
2: 我敬诸位一杯。
3: 总司令谬赞，北伐能在短短一个季度就连下湘鄂，完全仰赖总司令的英明指挥。我们一起来敬总司令。
4: 敬总司令。
5: 敬总司令。
0: 请。
2: 朱大，现在这吴佩孚的势力啊，已经被完全击溃，我看打垮孙传芳，那也只在旦夕之间了啊！
6: 向华兄不可轻敌，孙传芳以逸待劳，江西已经囤积重兵，南昌不好打呀。
7: 孙军都在外围，南昌兵力空虚，我今天就在总司令面前立下军令状，7日之内拿下南昌。
8: 钟公说的对，校长。 我们第二师给第6军做预备队。
6: 好，
9: 那我再敬二位，早日带回光复南昌的好消息。嗯。

0: 校长不必多虑，总理多次北伐，尚且不能成功，您一出马，平两湖有如探囊取物，如今又亲自来江西前线督战，这南昌哪有不克之理？
1: 总理生前心系北伐，未能亲眼目睹凯旋，实是遗憾。不过我既为 总理精神传人，必将三民主义发扬光大。我思忖，中央若继续偏安南越一隅，对革命发展颇为不利，故我已电告广州。
2: 臣请迁都武汉。

你的伤是如何恢复的？ 剑圣兄，总司令一言九鼎之人，他提迁都。

0: 这才3个月功夫啊，势如破竹，大武昌、叶挺独立团再立下奇功，果然不负众望。不过我听说，蒋介石想借此迁都武汉，被联席会议否了。
1: 自古手握重兵者，以武干政，乃是大忌。首都又是一国的政事中心，怎可轻言搬迁？联席会议的意思是。
0: 迁都之事，等北伐完全胜利了，再行考虑。是这个道理。我看，蒋介石是打下了两湖，以盛世要挟广州。他想把国民党中央和政府都带到身边，方便一人独大。
1: 一语中的。现在国民党内部，蝇王扶植的呼声很高。
0: 听说汪野在筹备回国，所以蒋才着了急。他打出这张迁都牌，其帜专在揽权。
1: 320，整理党务案，他的野心路人皆知。
0: 我看，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1: 否决的电报前脚发出，后脚他的说客就到了广州。听说会上争得很厉害。 张静江、孙科都力挺蒋介石，就连鲍罗廷的态度都开始松动了。眼下北伐军正在江西作战，我猜南昌城破之日，就是迁都武汉之时。

0: 兵临南昌城下已两月有余，不能再拖了。谭望言待约，你们率第50、第60师，各从西侧南侧，明日午时，强攻城门。
1: 是。
0: 刘志，调敌6团，配合正面强攻。
2: 是。
0: 还有。
3: 把蒋先云的警备团也带上，一同攻城。
4: 董司令，抽调警备团，那指挥部的防守兵力就不到1个连了。
3: 那万一……
4: 此役志在必得，绝无后路。擅自撤退者，军法处置。
5: 是。是

0: 谁无法的跑的？谁擅自提前发动进攻？
1: 总司令，敌军打过来了！
2: 不可能！
3: 岸上已经围得水泄不通，敌军从哪里跑出来的？
4: 水闸，
3: 他们开弹弓箭偷袭！
4: 防务总司令，
3: 你们别动，
4: 他们
3: 冷静点。
5: 打向指挥部，我国将出征。

赶紧撤退吧。

0: 如今已是强弩之末，才奏困兽之道，即退敌，当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传我的命令，立即发起总攻！
1: 是。

0: 夫人，南昌鏖战终传捷报，鲍罗廷先生也觉得当前的形势已经具备了迁都武汉的条件。夫人，您看？
1: 夫人，记得开医大的时候，父亲就说过，希望二大能在北京开。 如今，这革命之火已从珠江烧到了长江，依我愚见，四先暂迁武汉，待北伐攻城，再到北京开三大，以全父亲的遗愿。
0: 蒋总司令也知道。 现在中央尚存担忧，所以正式向您和鲍罗廷先生发出邀请。去武昌之前，可以先去南昌看一看。Go
2: where I will to meet the art the same. A loved regret, which I will not resign.
1: 拜伦的 ，Ipisa Tacasta。
2: 当年他常常为我吟诵，说在伦敦时，饭都快吃不上了，也要省下钱买书。 卢梭启发了他民权的思想，拜伦则点燃了他革命的浪漫。

0: 我不是不同意迁都，只是担心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你们都是总理最亲近的人，若已考虑周全，我没有意见。
1: 那好，就按夫人您的意思。

0: 他们怀着三伢子们离远一些。这些事让我来做。
1: 又是去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农委工作，又要到武昌搞国民党中央农讲所，两党的荣誉你一肩挑，这担子不轻呐。
0: 那也没你辛苦。你看那口箱子，不晓得跟着我们去了多少地方，也不晓得你整理了多少遍。跟着我四处奔波，你都没给自己添过一件新衣服。这些年照顾我这起居，拉扯孩子，还要忙着收集整理资料，撰写文稿，我对你啊有愧。
1: 净说傻话，这不都是为了工作吗？润之，你我既然选择了革命这条路，这些辗转漂泊也都是选择的一部分。你我之间可以有思念，有争吵，有担忧，什么都可以有，唯独不要有愧疚。
0: 我这一路先去上海，再到南昌，最后落脚武汉。你现在身子沉，不便跟着我辗转。我打算让妈跟你和孩子先回长沙，等我安顿好了，再接你们团聚。
1: 对了，我正好要跟你商量，妈要照顾暗英暗青，等老三出生，月子里肯定忙不过来。我想在长沙找个佣工，凡事也都方便些。

0: 我们这儿有个佣工，我也放心些。我一会儿就给贵根写信，请他帮忙找找。
1: 广州的工作都交代好了，
0: 我待会儿要去趟区委，跟延年书记道个别。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0: 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市场，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烟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

0: 才准。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是那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等很久了吧？延年的闹钟定到了11点，看来又要通宵达旦了。延年近日事情繁重，恐怕一天只睡这一两个小时啊。不论你熬夜，怎么猜？谁也别说谁，不分伯仲。哎，刚到法国时，我学的第一句话就是 Vive Zigombat， 一直鞭策着我。人生如战场，生活如斗争啊。
1: 延年说的是，人生在世，凡事一丝一毫都松懈不得。
0: 咱们仨在广州共事1年多，我办公运，任之搞宣传、农运，你办军事，咱们共同军是相得益彰啊。
2: 在党内，你是广东区委书记，可是我们的领导呢？
0: 一晃眼，你们前脚后脚都要走了。
2: 这日闹得的办公室，日后缺了二位的声音，我还真觉得有些落寞。你也要走？
0: 啊，是啊，中央调我去筹备成立军事委员会。任志，这回老头子该清醒了。他说，恩来以国共合作的舞台，为我们党培养了一大批懂军事、懂打仗的人才。
2: 是党内最早抓枪杆子的，这军委工作非得恩来去主持不可。我们党是应该重视枪杆子和农民这两大力量了。我的泥腿子，你的枪杆子，延年的锤头子，工农军联合起来，咱们的革命才真正能有希望。
0: 这就叫
1: 恩来自泽东，
0: 润之可延年啊。

0: 我们南昌，中正自当竭诚相待。周夫人，保罗廷先生，各位委员部长，诸位舟车劳顿，今日先行休整，明日陪诸位去九江，畅游庐山。
1: 这里就是总政治部了，有劳了。请问您找哪位？
2: 在下受中央农委所托，特来拜会总政治部郭副主任。
1: 毛润之，您就是毛润之？
3: 有眼不识泰山了吧？
2: 这位就是你心向往之的润之先生，
1: 丁堂兄，
2: 润之，快请进。坐。
1: 润之先生，可否为我提个字？就提在这个名片上就行。
3: 小许啊，先让人家歇会儿，喝口水再说。
2: 还不去倒茶？
1: 庐山云雾。
2: 哎。
3: 爱好文学，最近呢在写小说。你的一篇政论，他天天抱着读爱不释手啊，说行文有韵律美。
0: 论起写文章，可不敢在鼎堂兄面前献丑。云真啊，你专程赶到南昌来，定然不是聊文学的。说吧，什么事儿？实不相瞒。 我这次来，是筹备国民党中央农运讲习所的。我想争取些支持。对了，博渠、任之也都在南昌，把他们两个也都喊上。
3: 他俩呀，一个是第二军党代表，一个呢是第六军党代表，
0: 再加上我这总政治部，
3: 半个南昌北伐军一起为你农讲所效命，支持力度绝对到位。
0: 那太好了，把湘云也喊上，他恐怕没空。这两天，他陪着蒋中正上庐山接待中央要员了。喝茶。
4: 润之先生，辛苦。
0: 保罗廷先生，孙夫人。 各位委员部长，我谨代表总司令部，乃至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敬诸一杯。诸位莅临前方，必能一振士气。祝全军早日完成北伐大业。请。
5: 干杯！
6: 干杯！干杯！
7: 干杯！
8: 干杯！
9: 干杯！
0: 诸位难得齐聚南昌，中正有个不情之请。中正想请诸位在南昌召开一次中执委特别会议。

0: 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等政府迁到武汉，开始正常运转后再行讨论。在座的只有我们六位委员，就召开中执委会议，恐不合规。
1: 算上鄙人，应是七人。孙夫人，如今战场瞬息万变，计划可赶不上变化，还请特事特办，便宜措施。
2: Господин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объясните поподробнее, что это за дело такое, которое не стоит отлагательств?
3: 总司令，什么事情这么着急，需要做出决定？
1: 迁都之事。
4: 届时。我等此次北上，正是为了迁都打前站。你提议的迁都武汉，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1: 我说的迁都，不是迁武汉。而是迁南昌。
4: 任师兄，你开武昌农讲所继续专款，我们已经替你上报国民党南昌党部了。
5: 多谢朱俊了。不过出了钱，还得出人。
1: 人？
5: 广州农讲所第六期就招了300多学员，这一次，我想把规模扩大一倍。
6: 润之啊，我来给你送人来了。
7: 啊，来了，
5: 润之。
8: 这位是毛先生，我们老早就有过一面之缘。方志敏，
5: 那年在上海，我给黄埔考生做复试，你的成绩很好啊，却没有去广州，说要回老家搞农运。
8: 润之先生好记性。那年我弃武从农，回赣东北老家赣农会。我们那儿人多地少，阶级矛盾异常突出，农运就像干草上插满火星子，一点就着。
9: 行了行了，人也齐了，咱们能不能坐下来边吃边聊？
7: 坐坐坐坐，
5: 快请坐。
6: 润之啊，志敏听说您这次是为办武昌农讲所而来，特地赶过来。他呀，之前是国民党江西省农民部的部长，现在是省农协筹备处的负责人。我想你们两个一定能聊到一块去。
8: 毛先生想招什么样的学员？
5: 要有高小文化，要有治理农运之心，而且要有干农运的经验。对了，还要有一定的军事素养。
8: 军事素养？
5: 没错。我计划这一期的学员培养成后，不仅要去各地开展农会，更要积极地跟北伐呼应，逐步地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
8: 好主意！这次江西战役，全省各地农会功劳不小，不仅给部队当向导，还自发组织打探敌情，护送伤员、运粮、运弹药。现在各地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已经建立起来了，要是农民也能武装起来，一定可以大大加快革命进程。我回去就给你推荐人选。
10: 润之啊，我伯渠、润之都在军中，挑起人来更为靠谱，输送个一两百号人不成问题。
8: 对，
5: 现在，
10: 那我就自作主张了，当着大家伙的面立个军令状。哎呀，我就太感谢诸位了，今天能在这里同大家相聚，
5: 我以茶代酒。敬前线的同志们，
8: 好，
5: 来
8: 来
4: 来。金石，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1: 军中岂有戏啊？
4: 两个月前，你还在。

0: 诸位可能是对南昌不太熟悉，这可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我看诸位先不必去武汉，不妨就在南昌多留些日子，正好等其他委员过来之后，正式就迁都南昌，进行决议。
1: 谢谢款待，蒋总司令军务繁忙，我建议大家不要叨扰了，明日就赶赴武汉。

0: 先生，
1: 湘云，
0: 我前几日一直在庐山，接待孙夫人和鲍罗廷他们，今天刚刚回到南昌，这些天没能陪同先生，还请恕罪。
1: 原本是想请你带路，去了解了解前线的情况，结果顶堂甲，将息的仗都打完了，想去前线，得去福建了。
0: 先生。 想去前线，去武昌半农讲所发动农民支援前线，也是重要的工作。如果不能深入的进入战事，了解将士们的疾苦，恐怕对北伐的支持和配合也落不到实处。
1: 脚踏实地，先生风范依旧。这样吧，我带您去个地方。
2: 南昌城快打下一个月了，街头都已经看不到战斗的痕迹了。怎么还有这么多的伤员？三大南昌无比惨烈，至今还有很多伤员没有痊愈。
3: 就把他们安置在这么简陋的医院。
4: 这些伤员有个屋顶，能遮风挡雨就已经不错了。条件好的医院都专供第一军了。病房到了，这边请。

0: 这是第六军的李排长。南巡路作战时，李排长一个人端掉了敌人的机枪阵地。李排长，李排长，中央的毛委员来看你来了。
1: 首长。

0: 第六军手榴弹严重不足，于是我们研究出一个新的战术，就是将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捡起来再扔过去。没想到扔到第五颗的时候，刚出手就炸了，还不错，捡回来一条命。
1: 小子，今天来的好早啊！
2: 小子，一会儿帮我换个绷带啊！
3: 墨姬，你过来！
1: 小子，也给我擦擦身子。
2: 墨姬，等着。
1: 小兄弟，你是湖南的？
3: 嗯，邵阳的。
1: 这位小兄弟叫鲁铁坊，部队开到湖南的时候投的军，医院人手不够，他有空啊，就过来帮忙。
3: 小兄弟，你为么子要参军呢？我们家是佃户，年到头累死累活，吃不饱穿不暖，遇到水患甚至要去讨饭吃。北伐军一打过来，农会搞起来了，地租也减了，我们穷苦人也有人撑腰了。我也要为穷苦人撑腰，我也要当北伐军。 是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

0: 据我所知，政府勒紧了裤腰带，财政完全向北伐军倾斜，怎么还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军火、药品短缺？
1: 因为物资都紧着蒋中正的嫡系供应了，这些个非嫡系，别说枪支弹药，就连过冬用的被服都领不全。可蒋中正不管。 一面逼着将士们在前线拼命，一面又逼着中央迁都南昌。

0: 哥，哎，好久都没有这么畅快的游过泳了。哎呀，阿青，哎呀，
1: 你头晕等。你们乖不乖啊？
2: 乖乖，快把头发擦擦，洗澡凉。我上来再洗头。
0: 你自己想游泳就算了，这么冷的天，非拉着人家贵哥和你一起游，像什么话吗？
1: 水杨新热嘛。
0: 朴慧姐，不怪先生，我自己也想去。哎，对了。
1: 听说恩来他们拿下上海了，2000多武装警察、3000多军阀部队完全靠工人的力量打败了。有些溃兵想坐火车逃，铁道都让工人给扒了。
0: 干得真漂亮！哎，不过这仗都让工人们打了，北伐军在干嘛呢？
1: 蒋中正、白崇禧的兵一直窝在城外，等上海光复了才进城接收。从一开始啊。
3: 他们只想摘桃子。可耻！饭好了，吃饭了，快来啊！
4: 洗手，洗完手再吃。哎，你们俩，来，快来！哎呀，你去，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3: 孙嫂，跟我来一起吃啊！哎呀，
4: 太太使不得，我是佣工，是下人，怎么能跟主人一同吃饭呢？
0: 没有什么先生太太，你既然来了我们家，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你我就像姐妹一样，平等吧。对呀，孙嫂，一起过来吃吧。来，
3: 走，
0: 吃饭吧。
1: 杨妈妈，您来武昌之前啊，我们都只能吃清水面，现在好了。
0: 终于能吃上家乡菜了。嗯，多吃点啊。嗯，好吃。夫人，吃一块。
3: 你吃。哎，
1: 多吃点。哎，吃吧。你们两个真是新婚燕尔，柔情蜜意。看着他们两个这样好，我心里也像是吃了蜜一样甜的。真有一点吃。归根，你们成亲的时候，我不在长沙。
0: 听说叔公他们送给你们的新婚贺礼，是一副对联。这次来武昌带来了没有？你们得贴到屋门上去。
1: 我们行李不多，那副对联就留在长沙了。
0: 那我再给你们写一副，就当补给你们的贺礼了。
3: 好，
1: 好，
0: 谢谢先生。
1: 吃饭吧。
0: 但我觉得我们督府第41号最大的喜事，是先生那篇大作完稿。
3: 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是反反复复看了不下10次。
0: 先生，那些你用双脚走出来的道理，得让更多的人知晓，用它去指导各地的农业工作。
5: 奎根啊，润之为了写这篇文章，妻儿老小顾不得不说，连吃饭睡觉都快顾不得了。
1: 先生，我们得想想向哪本刊物投稿了。
6: 湖南的战士，或者中央的向导，向导好啊，向导的影响力最大。这，淑芝，这最新一期的向导为什么没有刊发润之的调查报告啊？还有三分之二没有发呢。我问你话呢。
7: 说了也不算，你是向导的主编，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呀？润之的文章我也读过了，里面有一些措辞，实在是不宜发表。措辞，用你们的话说，是太过火，还是又越轨了呀？润之自1月去湖南农村考察。 一步一步丈量土地，做了32天的实地考察，才写出了。

0: 一篇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结果被我们自己的同志觉得不宜，没有办法发表全篇，说不过去吧？
1: 秋白兄，润之在文中提到的某些观点，例如，如今的农民运动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这是实际情况。
2: 这不是实际情况吗？你们。 为了抢救国民党，宁愿放弃农民这个最大的同盟军，使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孤立无援，这是不是太可笑了？

0: 咱们结婚有7年了吧？
1: 快了。
0: 我们的党成立也快7年了。这7年，你带着孩子们跟着我迁居了4次，韶山、上海、广州，如今又辗转到了武汉，一直没有安定下来。
1: 说这个做什么？
0: 席卷革命是什么滋味？只有身在其中，才能够晓得。
1: 润之，你要记着。你不是席卷革命，是我要同你去共一个命运。

0: 雨姐给我说了她和何森分开的事。这世间总有人像他们一样，起初情比金坚，走着走着便莫名疏远了。
1: 但我相信有更多人同我们一样。
0: 同我们一样，
1: 我们共一个命运。
0: 何森从莫斯科回来，你见着他了吗？
1: 约了明天。
2: 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都做到了，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3: 自古以来有何人用这样的语言礼赞过农民吗？
4: 没有，从来没有，只有润之这样写了，也这样做了。
3: 润之，好久不见。
5: 润之。

0: 你这篇文章读得我们可是热泪盈眶啊！何三，你刚回来不久，有些境况你还不晓得。现在我们党依然有人看不起农民运动，若想改变他们的看法，路漫漫。
1: 道阻且长。润之这篇文章是要留给时间发酵的，它必将成为指导农民运动的经典。润之，我昨天连夜给你的文章写了序。我认为啊，我们革命者在不久的未来都应该读一读这篇雄文，切实的。
0: 为3万9000万的农民做一些真正有益于他们的事情。秋白，文章发不了，你写的序白白浪费了。等忙完这阵子，我再去找找其他的刊物。
1: 不找了，等不了了。刚才我们都商量好了，干脆不投稿了，我们直接印成小册子。 发行单行本，这样一来，人人都能传阅，人人都能读上好几遍。对，不用再看他人脸色，不再受限于他人。润之，你要记住，你还有我们这些真同志，我们互相支持的往前走，是彼此的向导。
0: 对，我们就是彼此的向导。
2: 北伐军的口号不是打倒帝国主义吗？改了。
3: 蒋荣正一到上海就被反苏界的人带走，打倒帝国主义。我看他好好还来不及。
4: Yeah, it was very nice talking to you. Very glad we had this conversation. 谢谢 very much.

0: 于老，哎，坐坐。多有怠慢。当年我在股市连连亏损，多亏了于老慷慨解囊。请。哎呀，结识老弟雄才啊！几年不见，你已今非昔比。此次北伐军克复上海。
1: 泾渭费一枪一弹，足见你负重兵甲，于某钦佩之至。于老说笑了。于老今日到访，不单单是道贺吧？
0: 既是老朋友，我就不绕弯子。我这次来是代表上海商业联合会而来。上海商业联合会？
1: 对，这个联合会是由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工会、前业工会等众多团体组成，专门应对工人暴动成立的，准备。 随时商量对策用的。工人暴动屡屡发生，我尤耳闻。前几日，周恩来策动的第三次工人暴动，占领了上海的华界，不是还宣称，并不是简单的欢迎北伐军，而是与北伐军合作，铲除军阀余孽，取得民众政府。
0: 建立民选的市政府吗？眼看着工人暴动屡次成功，特别是工人纠察队日渐壮大，我们都很恐惧，应该说是恐共、恐惧共产。大家都担心，劳工势力占据支配地位以后，自己的产业会被没收。 工巢不息，纷扰无已。工人手中有了枪械，闻者寒心啊！现在，上海是你的地盘，务必请老弟收缴共产党工人纠察队的枪械，以为治安呐。
1: 北伐至今。
0: 我军中财政颇为艰难，恐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一点，老弟大可放心。如果你答应与商会携手，我们定会给予足够的财政支持。这个数，明日即可送到你军中，算是见面礼。
1: 30万。
0: 300万。

国民痛苦，火热水深，总理一命，届时深明，不敢有一日之怠慢。若要完成国共合作之伟业，共产党乃是我不变的坚实盟友。 余老现在让我清供，可是要置老弟于不仁不义之境地了。

余某不揣冒昧。自15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之后，共产党的阴谋已日渐暴露。此次北伐军进驻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到共产党的挑拨分化，或者是威胁挟持，把武汉同你对立起来。 你的权力恐被篡夺，若不亲共，只怕他们早晚有一天会亲了你。国民革命军若没了你，还怎么继续北伐？国民革命便不能成功，总理遗志恐将落空。 再者， 两湖广东一带的农民运动，也如上海工人运动般迅猛异常。若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等全国各地的农民纷纷起来效尤，你的军队难免人心涣散，局面可就无法维持了。你军费消耗可谓巨大，我上海商会的钱也终有用尽的一天。

0: 此事重大，容我严虑。
1: 于某言尽于此，请总司令三思，早日定夺。告辞了。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 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我们再点一份桂花鱼，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

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这一天，寺院里来了一个看起来身份高贵的人。他到这里，一不为游玩，二不为烧香拜佛，而是要舍身为奴。他就是统治萧梁长达48年之久的梁武帝萧衍。梁武帝一生之中曾4次舍身同泰寺，而每次都是大臣用重金把他赎回去。4次下来，一共花了4亿钱。那么，这位动不动就舍身寺院的梁武帝，是靠什么统治萧梁如此之久的呢？

0: 公元499年春天，南齐雍州治所襄阳城外，一夜春雨润无声，无数新笋破土而出。当地农民像往年一样在山上挖竹笋。不过，与新笋一同冒出来的还有一群士兵，他们看起来训练有素，不像是冲着农民的竹笋而来，这让农民提着的心安了下来，荡不安。虽然雍州距离建康十分遥远，但作为前任功臣，萧衍也感到了阵阵杀气。更何况雍州的治所襄阳地理位浮出水面，而这关乎着萧衍此举的成败。萧衍发动了反攻，他命令士兵把沉入湖底一年多的木头捞上来，召集事先安排好的几千名工匠，夜以继日的劳作，很快就把准备好的3000艘船只装备成了战船。这3000艘战船连同新招募的10000多名士兵和1000多匹战马，组成了一支讨伐萧宝卷的大军，在萧衍的带领下一路东进，直到建康。浩浩荡荡的萧衍大军很快攻陷了建康，建康境内台城以外全部落入萧衍之手。
1: 深谋远虑嘛，啊，法主沉默那就是深谋远虑，对吧？他能够仔细的策划一个事情，啊，能够在早在数年之前，很长时间以前就预料到这个事情可能会到哪一步啊，做出适当的谋划，这个肯定是梁武帝深谋远虑的一面。
0: 公元502年，齐帝萧宝融禅让帝位的典礼举行。萧衍在群臣顾请并献出天意文书后，最终接受禅让，当上了皇帝，改国号为梁。萧衍成了梁武帝，南朝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然而梁武帝的皇位还没有坐稳，一场危机就不期而遇。一天深夜，一群几百人组成的运柴队伍在得到允许后进入到台城皇宫，谁知运柴只是他们的幌子，想把皇宫付之一炬才是其真正目的。一片火光之中，这群人抽出丝带的大量兵器闯入魏军府，直奔梁武帝而来。后来京城的军队赶来解围，叛乱才得以平息。
2: 政权交替啊，新朝建立，旧朝那个倒台，这都是一种常态。在这种变换当中呢，很多人就是没有什么忠的观念，对这个反而对这个政权更替进行推波助澜。
0: 东汉末年以来，中国相继出现了数十个政权。

0: 这些政权之间的更迭，很多都是篡位实现的，而每个政权里面，一些帝王的位子也不是合法继承的。刀光剑影中，君臣与父子兄弟之间的礼数被戳得千疮百孔，导致儒家忠孝观念支离破碎。 而宋齐时期，宗室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展开的互相残杀，也让孝悌的观念在皇族中摇摇欲坠。南朝宋齐一共延续82年，而死于宗室互相残杀的就多达64人。
1: 一个人的忠义观，一个人的基本的。 原则，一个社会应该崇尚的一些最基本的品格都遭到了挑战，在经常的践踏过程当中，它原有的价值无法凸显。那么，梁武帝登台之初，这个社会就处在这样的一种动荡和混乱之中。时局
0: 的动乱和儒家思想的衰落，使老百姓逐渐向佛教靠拢。 到了东晋以后，社会重佛风气更加兴盛。据史料记载，东晋有僧尼2万多人，南朝宋齐两代达到3万多人，到了梁代则一下子翻了2倍多，人数猛增到8万多人。北方地区当时佛教已经非常兴盛了，
1: 因为北方地区经过太武帝灭佛以后。 到快到了梁武帝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北魏后期，那真是，真是北方佛教发展到顶峰的时期。那么双方是在争夺，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南北双方现在在争正统，争天下，对吧？他们那儿那么崇尚佛教，那么去宣扬佛教的光明，佛教对于人间的救赎，啊。 对于很多信众是有吸引力的。我这儿要是一打压，那不是把人口都赶到北方去了？所以有很多因素导致梁武帝来崇尚佛教。当然，作为一个皇帝，他威严也要利用佛教，这两个都是真实的。他的利用是真实的，他的崇尚也是真实的。
0: 即位不久。 深谋远虑的梁武帝就下令修建了很多寺庙，其中有2座格外引人注目。这2座寺庙的出名不是因为他们的华丽，而是因为他们是梁武帝以自己父母的名义建立的。大爱敬寺建造得非常华丽，宛若天宫一样，从中院到大门就有7里之远。两旁是36院。 里面供养着1000多名僧人，而大智度寺也是殿堂宏伟宽敞，有一7层宝塔，房屋和走廊相接，中间不时点缀着花果，有500尼姑不时讲诵。寺院建成后，梁武帝为父母举行了盛大法事。
2: 每月初一十五还要亲自祭拜，梁武帝这样的孝行不仅感动了身边大臣，也震撼了全国百姓。以父母的名义，实际上呢，它体现了一种儒家的孝，孝的这个精神，他。 做了一个父嘛，叫做这专门就是讲他建这个寺院，他，表示对他父母深切的思念。

为父母建寺庙，只是梁武帝为儒家思想披上佛教外衣。之后，他走进当时的佛教重地栖霞精舍，领悟佛教真谛，并且于即位后的第三年四月初八，也就是释迦牟尼诞辰之日，在佛前颁布了一道诏令：愿使未来

0: 始终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寒食，同共成佛，并号召公卿百官侯王宗室信佛，这等于说定佛教为国教。但是梁武帝心里有数，他并不是要让萧梁变为佛国，他另一项重振儒学的大业已经拉开了大幕。这一年的春天，掠过湖面的春风吹进健康城，给寒门子弟带来了一条温暖的消息，梁武帝要在健康设立主要招收寒门子弟的五经馆，并且免除他们的生活费，考试及格就给官做。这条消息吹开了寒门子弟深锁许久的眉头，不几日每个馆就各招收到数百名学生。五经馆是梁武帝按儒家五经设置的学校，由当时最著名的五位儒家学者分别负责，以教授学生学习儒家经典。随后推广儒家教育的学校在各州郡遍地开花。
1: 因为以儒治国啊，光靠这个佛教去教撬动一些观念，这佛教只是启动一个撬动作用，真正兴起，真正这个把它这个发扬，把它这个呢，还是要靠儒教儒学本身的建设。
0: 紧接着，梁武帝又把学校开到自己身边，下诏成立国子学，让皇太子、宗室、王侯学习儒家经典。授课的老师中，时不时还会出现梁武帝的身影。而学校辅助教材中的《孔子正言》《五经讲书》等儒学著作，也署着梁武帝的大名。梁武帝以儒治国，绕不开对古代礼仪制度的传承，但古代的礼仪制度偏重于对民的教化，没有把礼与国家制度完全融合起来。汉末以来，礼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逐渐强化，原来的礼仪制度和一些国家大礼一起被重新归类，一种新的五礼体系正在酝酿和走向成熟。

0: 在以前呀，礼是修身的，强调比较强调修身个人修养。哎，到魏晋南北朝呢，就这个治国的这一方面强调的就比较重。
1: 梁武帝从朝代更迭、权力纷争中深切感受到礼的重要性，他要重新确立礼的权威。于是建国不久，便下诏建立一个强大的治理班子，制定一部能够以为永准的礼制，要求之高前所未有，并且梁武帝亲自过问。很快，一个强有力的治理班子就建立起来了。
2: 所以南朝的这个五礼之学，主要是为这五种礼呢做遗注，就是把各种具体的礼啊，和这个生活中需要用到的一些具体的这个仪式啊，一些规则啊，把它联系起来，把它具体化。
1: 治理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但再大的艰难也阻止不了梁武帝。

0: 治理的决心。在他的带领下，治理班子从礼仪典籍中查找，从理学专家处咨询，从百姓生活中取证，最终用时11年，制定出了一个多达1176卷、8019条的五礼体系。它包括了吉、凶、君、宾、家等5种礼仪，基本上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至此，五礼制度终于成熟起来。
1: 简单的说呢，吉礼主要是祭祀方面的礼仪啊，凶礼主要是丧葬方面的礼仪，宾礼呢是这个大家在各种场合见面的时候啊所遵行的一些礼仪，这个家礼呢就是婚姻啊、喜庆啊这方面的礼仪，军礼就是军队中的啊一些礼仪。
0: 梁武帝在对儒家礼仪制度进行规范的同时，也在对佛教的戒律进行着规范。治理班子组建几年后，规范佛教礼仪的班子也建立了起来。这个班子被研究者称为健康教团，由高僧、佛学专家和一些官员组成，他们的任务是编撰《在家受菩萨戒》。
2: 那么这个菩萨戒的核心内容呢，是历史上常常讲的叫做三句境界。所谓三句境界，就三个方面，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遵守戒律啊。第二个呢，就是要这个做善事。第三个呢，就是要要一切都为了众生。
0: 在梁武帝看来，编撰《在家受菩萨戒》和编撰五礼制度一样重要，他们都是和国家治理息息相关。

0: 另外一方面，他其实也非常推动这个儒家的，尤其是孝道啊、中庸啊这些思想，他非常强调的。
1: 梁武帝领导编撰《在家受菩萨戒》，他也身体力行，切切实实按照戒律行事和生活。他很勤政，不论冬夏春秋，总是五更天就起床批改公文奏章，甚至冬天把手都冻裂了还依然勤于政务。他很节俭，平时穿布衣，一顶帽子戴了三年，盖的棉被两年才换一次。他吃素食，并且每天只吃一顿。梁武帝的这些行为感染了身边大臣。今天在中国汉地僧人的饮食中看不到荤腥，这个独特的现象就源自1000多年前的梁武帝所倡导的吃素理念。当年他为了修养心性，曾撰写断酒肉文，下诏所有佛教徒断绝酒肉，并召集1000名僧人宣唱此文。在他不断的推动下，逐渐演变成汉地僧人吃素的独特传统。而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演化为当今流行在社会各阶层中的素食文化。

0: 梁武帝以身行戒，加速了在家受菩萨戒的编撰进程。历时七年之后，健康教团完成了编撰工作。而在当年的四月初八，即释迦牟尼诞辰日这一天，梁武帝又亲授菩萨戒，法名观达，并且大赦天下，全国同贺菩萨戒弟子皇帝的诞生。自此，梁武帝有了另外一个称呼，皇帝菩萨。
1: 梁武帝推广菩萨戒，就是要让社会各阶层遵守佛教的戒律，不做恶事，做善事，这当然就能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0: 当时的佛学家萧琛就评论说，梁武帝此旨妙策机神，发挥礼教，十足是净法增光，如门净业，物物圆觉，民思孝道。而在佛儒的不断融合中，儒家思想随着佛教的发扬光大，慢慢播撒在老百姓的心里，周礼也由此得到了传承，孔子重又被奉上高高的祭坛。

帝王季孔始于汉高祖刘邦，之后的汉代帝王一直遵循，但是随着汉末乱局的开始，忠孝观念日益淡漠，季孔也不再被严格遵循。到萧梁时，梁武帝以儒治国的理念必然把季孔推到最前面，而站在季孔最前面的则是梁武帝。每年国子学开学举行的季孔典礼中，都可以见到梁武帝虔诚的身影。对于文化，梁武帝也有着同样的虔诚，在自己最新琴棋书画的同时，也培育出一个文质彬彬的萧梁朝，诞生了像《赵明文选》《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诗品》等光耀千古。

0: 之作，这是自西汉之后难得的文化奇观。因此梁朝被称颂为阴雨连绵的南北朝时期，犹如乍晴的朗朗天空。
1: 这个几大名著，像什么《文心雕龙》啊，《诗品》啊，《文选》啊，都是在梁朝出现的。这一方面呢，是因为文学发展到了这个程度了，这个自然而然的要产生这些成果，另一方面呢，也是由于梁武帝本身重视文化教育。
0: 据史书记载，南朝陈出有户60万，而他的前代萧梁版图以及繁荣程度都比陈朝大得多。依次估计，萧梁人口当在100万户左右。人口的长身秦淮河的夜景那样璀璨。据记载，当时仅秦淮河北岸就有大小市场100多个，连接两岸的浮桥在成为往来两岸通商必经之路的同时，也造就了秦淮河的盛名。而建康之外的吴郡、会稽也发展成为繁华的大城市，整个三吴地区皆是一片盛景。健康的盛景让很多国家都仰慕梁朝的繁华，纷纷派人前来朝贡。据历史记载，当时向梁朝进贡方物的国家多达29个。这一盛况在梁武帝的儿子萧绎所画的《直贡图》里被真实的再现出来。源源不断来到萧梁的还有很多外国僧侣，其中就有来自南天竺的菩提达摩。当年他漂洋过海来到建康，和梁武帝有过一席交谈，后来成为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外国僧侣到萧梁不断交流，也促使了佛教的空前兴盛。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朝诗人杜牧《江南春》中的两句诗，让人们对南朝佛教的盛况有了真切的感受。不过据资料统计，单单梁武帝统治下的南梁就建有佛寺2846所，仅京城建康一地佛寺就超过500多所。其中最大的寺庙是梁武帝于公元527年在皇宫旁边为自己建的弘泰寺。据南朝寺考记载，弘泰寺有一座9层的宝塔，大殿有6所，小殿及堂10余所，东西有般若台各3层，大佛阁7层，玄机殿外基石为山，盖天仪积水随堤而转，所铸10方金像、10方银像都极为壮丽。弘泰寺建成后，梁武帝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典礼。但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梁武帝也就此舍身寺庙。
2: 僧人是出家人，舍身并不是出家，是把自己捐献给寺庙，为寺院服务，做一些杂役。
0: 梁武帝舍身弘泰寺后，住的是破屋烂床，干的是粗活累活，但他毫无怨言。为什么梁武帝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非要舍身寺庙呢？
2: 梁武帝对这晚年的宁佛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他的家族里面，他的兄弟包括他的子女方面都出现了一些令他

0: 痛心疾首的不守伦理道德规范的事情。
1: 治理国家，梁武帝无疑是成功的，但管理家事他屡受打击。为了江山永固，他倡导忠义，能让臣子誓死效忠，但却无法让家人团结。他重视孝行，反对宫廷杀戮，却偏偏被一次次的卷入进来。这样的反差让一向足智多谋的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束手无策。他想不出所以然来，他觉得也许是自己的修行不够，所以便来到寺院舍身为奴，忏悔自己的罪过。
0: 梁武帝舍身寺庙是在晚年，这个时候啊，由于他个人的原因还有其他许多原因，他已经啊成了一个宁佛的皇帝了，已经迷信这个佛教。
1: 65岁的梁武帝有了舍身的念头后，就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佛教上，并且在他的余生中四次舍身到同台寺。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到寺庙散几天心是可以的，但时间长了，国家终将乱套。于是每次在大臣苦苦相劝无果后，都用重金把他赎回来。四次算下来，光赎他的钱就多达4亿钱。在梁武帝舍身期间，并没有出现大臣篡权和部下叛乱的事情，可见梁武帝以儒治国取得的成功。在寺庙里，梁武帝在干活和念经之余，有时还迫不得已地处理一些奏章，因此出现了在寺庙批奏章的奇特场景，而他也真正成了皇帝菩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0: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最主要的他是想树立一个信佛的榜样。他认为自己舍身寺庙就是虔诚信仰佛教的一个标志。
1: 梁武帝最后一次舍身被赎回来的当天晚上，同泰寺被大火焚毁，他再也去不了他想去的地方了，成了今天的南京鸡鸣寺。寺庙样貌改变了，但是梁武帝的故事依然在这里流传着。
2: 梁武帝他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皇帝，我们喊他为菩萨皇帝。大家也知道他曾4次舍身同泰寺啊，这个原因也主要是说他一个是他是因为他非常幸福，所以他的自己身体力行的来这个学习佛法、实践佛法、弘扬佛法、传播佛法。
1: 在梁武帝第四次舍身寺庙期间，他接受了落难的北方魏人侯景的投靠，却节外生枝地演变为历史上著名的侯景之乱。公元547年，魏人侯景在东西魏都不受欢迎之后，投奔敬重已久的梁武帝，想依靠萧梁的国力帮他夺回大权。而梁武帝一直未完成的统一北方的夙愿也被侯景重新点燃了。然而一片佛光之下的萧梁早已今非昔比了，老百姓大量的进入佛门，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削弱，国力日渐萎缩。
3: 过去很多情况下面批评佛教主要是这个问题，佛教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的财富，

0: 造成了社会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的问题。
1: 但统一南北的激情显然模糊了他对当时形势的认识，贸然决定和东魏交战的后果就是大败而归，并且侄子萧渊明还落入东魏人手里。之后东魏以归还萧渊明为条件，要求梁武帝赶走侯景。
2: 这个东魏采取这个策略啊，想达到这么个目的，或者呢是借南梁这个之手去消灭侯景，或者呢是借侯景之手呢削弱南梁。
1: 大臣们和侯景多次阻止，但是亲情泛滥的梁武帝竟然答应了东魏的要求。无奈之下，侯景起兵反叛，很快攻进建康，包围了台城。这时的梁武帝和当年被自己围困的萧宝卷何其相似。然而幸运的是，梁武帝的人头没有被部下割掉献出去，相反，之前曾反对梁武帝做错误决定的一些大臣，在面对侯景大军的时候却举足殉忠，成为他以儒治国取得成功的最好助教。这样深陷困境的梁武帝在痛心之余，也为此感到些许的慰藉。当侯景攻陷皇城见到梁武帝时，见到的不是一个可怜的梁武帝，而是威严有加、神圣有余的梁武帝。作为叛军的侯景似乎意识到这是对梁武帝倡导的忠义的亵渎，于是按照梁武帝制定的礼仪行了君臣之礼。这一败显然是形式上的，虽然如此，他要用这种形式来掩盖自己乱臣贼子的本质。侯景没有像前朝大臣那样杀君篡位，而是将这位80多岁的皇帝软禁在他自己的宫殿里。梁武帝失去了自己打造了多年的江山，属于他自己的领地只剩下软禁他的宫殿。然而在他手里获得新生的儒家思想却没有随着失去的江山远去，而是为后人所接受并随之发扬光大。

历史是一面镜子，梁武帝曾用这面镜子汲取前朝的教训，取得治国的成就。时间把梁武帝推向历史深处，他也成了一面镜子，生动地反映着政权之所以兴，之所以亡。千古身后事，自有人评说。这些身后事，梁武帝无从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此前还是成功的，现在终于可以安心修行了。以前他舍身同泰寺，为的是不受打扰的修行，但却不时被大臣打扰。现在他想去的同泰寺没了，然而却在皇宫里走入他向往的地方。公元549年5月初二这一天，两个月未进食的梁

0: 公元493年九月的一天，北魏孝文帝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他身穿戎服，挥鞭催马，亲率30万大军南下，抱着必胜的决心，准备攻打南齐。但此时正值北方多雨季节，一路上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到达洛阳时，已是人困马乏，士气低落。本不想出兵的大臣请求停止进军，孝文帝大怒。最后，孝文帝答应可以不南征，但必须把都城迁到洛阳。为了不再南征，拓跋贵族也只有答应迁都。孝文帝借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公元494年，他终于把都城迁到了他向往已久的汉文化的中心洛阳，为他后来的汉化改革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黄河从不缺少曲折与坎坷，也从不缺少艰难与险阻。然而，在他5464公里的征程中，也从不缺少为他抵御艰险、护送母亲前行的中华儿女。腾格里、巴丹吉林、乌兰布和、库布齐、毛乌素，世上可能没有哪条大河如此迫近被风沙掩埋的威胁。
1: 活木化目前定义的主要就有四种类型，黄河流域正好这个全部都覆盖了这四种类型。这个冻融在上边，这个在上游，像三江源地区，这个盐渍化在下游和这个入海口地方，然后中游的水土流失和这个风蚀荒漠化，就是形成的沙漠。我们看到那个流沙。
0: 荒漠化是全球性的生态治理难题。至今，在腾格里的沙坡头和巴丹吉林的洞口，依然存在着黄河直接穿沙而过的场景。
1: 就在几子湾这个地方，这个黄河直接穿越沙漠，有一种这个接力赛的效果，像这个风一吹，沙子会起来落入到黄河，然后河水就接着风把它搬运到下游去了，会淤塞河道。
2: 这个才是要命，所以必须给它断掉。
0: 为了阻断泥沙淤塞给河道带来的危害，无数黄河儿女扛起撬铲逆沙而行，时光银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3: 时光银，治沙造林事业的模范代表，40多年坚持与荒沙减碳不屈抗争，创造治沙与治富相结合的新模式，为彻底改变毛乌素沙漠南缘沙进人退恶劣环境做出杰出贡献。
0: 当习近平总书记将这枚沉甸甸的七一勋章挂在时光银胸前时，一段黄河儿女在风沙中战天斗地的岁月也随之浮现在人们眼前。时光银生长在黄河边的毛乌素沙地，祖祖辈辈沙进人退似乎已经成了他们的宿命。
4: 我们祖是有那4、5辈吃了沙的亏，就那个地方风沙吹的团九次家，好难朝这个地方上来。八岁上给我们装这个照顾娃，后上河下放羊着来了，一下那个风来了，黑的谁也看不见，睡觉连跑带刮，把我刮出30多里路。我父亲3天把我才找回来的。那个照顾完那个娃娃，活没见，面死没见，死什么也没见。那个时间我都记得了，我说我长大跟啥子斗争到底，就有这个志向。
0: 与浩瀚的沙漠对抗，人类的个体生命是渺小的。时光银带着百十个不愿再痛失家园的乡亲，三战狼窝沙，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争。一战，种下的树苗被连续的11场大风刮得只剩下1成，人也只留下了12个。
4: 头一年栽的树栽的，就像这样一晃都刮出来了，北风紫色的青草了，这迎风坡上出来了，地面坡上洒满了。
0: 二战，只活了20成。
5: 那就是啊，受的驴马的口，吃的猪狗的伤。当时我们啊，你这一个春季啊，一过多有40来天下来，把人晒的这个脸上跟这都泡，皮退的刺刺的。
0: 皮退了，但时光银没有退，他到处去学技术。三战狼窝沙，乔木、荆条、麦草一起上。
4: 第三年我们就学习这个对照法，

0: 沙漠在这群义无反顾的人们面前退缩了。40年，石光银等人造林25万亩。
1: 一棵一棵人会得的树，你说呢？哎呀，好漂亮树！三、四、四长，这树大了人老了就是了。哼，这个树盖人呢，这个树。树大了，人老了，这些在生命禁地铺展开的绿色。 浇灌的是一代黄河儿女的青葱岁月、生命时光。70余年，从西北大漠的草方格到遍布中国大地的绿意，我们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如今，更多的生态补偿型工程将代替单纯的植树造林，成为主角。 植树的工具也不再只有铁锹，而是加入了更多高科技的设备和技术。在这一个个宏大的生态工程之下，还有无数个体值得被致敬。40年来，王有德带领林场职工植绿63万亩，牛玉琴治理荒沙11万亩。 巴布沙六老汉，三代人矢志不渝，造林超过21.7万亩。中卫腾格里沙漠4代治沙人，使林地面积超过700万亩。正是这些平凡人的实际行动，汇成了黄河两岸的绿色洪流。 现在这里的治沙模式已经成为了全球智慧。这里有世界第一的人工防护林，黄河流域最大的沙漠种质资源库，最具独创性的治沙方案，最有可操作性的工程技术，和最严格的法治措施。在这里，更在用因地制宜、以水定律、永续管理三步走。 这个基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最新治沙理念，为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了希望。当前，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 炎黄人民群众追求青山碧水、蓝天、净土的愿望更加强烈。在黄河流域有一片特殊的水域，习近平总书记对它的治理曾做过多次批示。乌梁素海，中国八大淡水湖之一。 总面积约300平方公里。每年的11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的水面上，像这样的追逐不断在人与鸟之间上演。
2: 哎，他这个就这个是打坏了。 哎呀，这是翅膀这个，这打烂了。哎，罩也断了。哎，疼死了！哎，这是打断的。打架打的。不是，它就是飞的时候就也断了。
0: 候鸟迁徙的季节，无法飞走越冬的天鹅，都会被马海明带回保护站。 张长龙是一名志愿生态巡护员，年复一年仔细地记录着天鹅往返迁徙的数量。与此同时，在乌梁素海，还有一些人用镜头观。

0: 住着天鹅和其他鸟类。水天一色，万鸟齐飞。我们眼前所呈现的画面是如此有趣、美丽、和谐。游鼻天鹅是世界环境指标动物，它们十分敏感，一旦发现生活的水环境遭到污染，便毫无留恋地迁往他乡。张长龙发黄的纸页上记录着乌梁素海一段灰暗的时期。
1: 2007年秋天，这又剩下了200多只了，一好些就走了，不回来了。
0: 拥有1784万亩良田的内蒙古河套灌区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每年都要饮用约51亿立方米的黄河水来浇灌和压碱，约12亿立方米废水经乌梁素海退回黄河。对于高亩产的追求，又让退水中的农药、化肥含量剧增。乌梁素海也因此逐渐失去了自我净化能力。
1: 我小时候，我们这个渔民的时候就吃乌梁素海的水做饭、生活，全是用乌梁素海水。黄河过去跟黄河连通着。后来那水闻着臭的，海川说这现在这臭的就跟那恶臭，就跟厕所的味道似的乌梁素海味。
0: 2015年，虽然乌梁素海正式被列入国家水污染防治计划，但生态恶化的持续效应却不是在朝夕间可以扭转的。有数据显示，2009年黄河径流废水排入量约为42亿吨，而每稀释1吨污水却要20吨的清水。这对于多年平均径流量535亿立方米的黄河来说，意味着即使用光所有河水，也不足以稀释这些污水。所以，超饱和的污水在那个时期成了母亲河又一处伤痛。面对黄河水环境恶化的严峻局面，巴彦淖尔市亮出了一份全方位大力度的综合治理清单，农业控肥、控药、控水、控膜，工业关停沿岸造纸厂，同时提升污水处理能力，改扩建污水处理厂6座，新建再生水厂5座，水质监测点38处，并进行生态补水，促进水体循环。
2: 是个大。
0: 截止到2020年，清单中的措施转化为实效，乌梁素海湖区净化能力得到提升，整体水质达到优于地表水5类标准，部分区域、部分时段的水质指标达到了4类、3类、2类。宽容的鸟类又回来了。如果说乌梁素海是黄河生态的晴雨表，游鼻天鹅便是乌梁素海的晴雨表。它们用自由的嬉戏与飞翔，播报着乌梁素海生态的持续向好。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在国家重点水质站127个段面中，黄河流域1至3类断面比例为79.4%，其中黄河干流水质为优，主要支流水质正逐渐由轻度污染转化为良好。

春夏葱郁，冬秋繁华，如今的黄河水已经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黄河流域处处点缀着生态修复后的盎然生机。青藏高原独有的精灵白唇鹿种群得到了回归，若尔盖湿地黑颈鹤的重要栖息地，秦岭青山绿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宝贵生物基因库，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认定的第127份献给地球的礼物。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万千泥沙沉积带来的年轻土地，更是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和希望。600多种植物构成了我国沿海最大的新生湿地自然植被区，每年超过600万只的鸟类一批批飞到这里做客，又一批批飞走，寒来暑往，周而复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

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笑，一张纸维修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会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
3: 快，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意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

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寒暴必注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寒暴必注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好的。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区两级领导八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共叙军民鱼水情，共话双拥新发展；
1: 区政协召开2届43次主席会议；
0: 百官街道开展半年度民生实事暨议政建议专项监督活动。
1: 高温下的坚守专栏今天播出，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全力奋战夏日产销季。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市区两级领导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部队官兵和军人军属致以节日祝贺和亲切问候。
2: 7月29号上午，市委书记施惠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涛、区领导于丹、冯世凯来到现役军人毛水军家中，关切询问军属家庭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切实履行责任，把各项优待。

0: 政策保障措施落到实处，尽心尽力为军人军属排忧解难，兑现好你为国尽忠我带你尽孝的庄严承诺。随后施惠芳一行来到91428部队，听取部队建设任务执行和双拥共建等情况介绍，向部队强化使命担当、锐意改革创新、支援地方建设表示敬意和感谢，希望他们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继续发扬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光荣传统，把地方所需和部队所能结合起来，全面提升应急应战、守护安全的能力水平，为绍兴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贡献更强力量。7月28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先后来到区人武部武警上虞中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区领导邓伟、冯世凯、区人武部政委张震参加。在区人武部，于丹一行向全体官兵代表致以节日问候，对区人武部在服务地方发展大局、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充分肯定，希望继续发扬部队的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全力以赴做好人民武装各项工作，不断提升应急响应能力，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保障，做好服务。随后于丹一行来到武警上虞中队，与官兵们一一握手并致以亲切问候。在座谈交流中，于丹详细了解中队的发展建设、日常训练、工作生活等情况，对中队长期以来在维持地方社会治安、抢险救灾等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发展，倾情倾力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持续发扬双拥光荣传统，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全媒体记者胡星报道。
1: 昨天下午，区政协召开2届43次主席会议，专题协商老龄化背景下我区养老服务供给提质增效路径研究重点调研课题。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王永表、张颖芳、孙云苗、范国海、沈娟芬参加，副区长孙伟琴应邀参加。会上，区政协社法委课题组汇报了研究情况，政协委员与部门、社区、养老机构代表围绕养老服务供给提质增效积极建言献策，大家建议深化医养结合改革，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养老机构，强化智慧养老设施投入，打通数据壁垒，完善人才领域留用机制，提升职业吸引力，推广邻里互助模式，健全积分激励机制，推动养老服务从普惠兜底向品质多元升级。金山中充分肯定我区养老事业发展成效，他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将养老事业融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准确把握老龄人口占比高、高龄化、独居化、失能化、低龄化、一高四化叠加趋势，系统谋划，提前布局，以更强责任感、使命感应对新挑战。他强调，要坚持政策导向，聚焦制度与政策衔接，完备功能体系构建，服务质量提升和养老产业发展上持续发力，不断提高养老服务的质量和实效。要强化组织保障，深化改革创新，凝聚全社会共同参与养老服务的强大合力。要贯通体系，打破部门壁垒，推进养老服务领域微改革，切实擦亮共同富裕的民生底色，让广大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孙伟琴表示，要强化阵地运营与功能集成，优化15分钟养老服务圈布局，加快解决城乡养老服务阵地不均衡、功能不齐全、利用率不高等突出问题。要深化医养联通，推动健康护理下沉，擦亮邻里互动品牌，搭建银发群体参与平台，不断扩大服务覆盖。要强化部门协同与要素保障，动员社会力量，构建多方联动、全民关怀的共治格局。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今天上午，百官街道人大工委组织相关办县负责人、人大代表、议政会成员开展2026年半年度民生实事项目视察活动，实地核验项目成效，会商推进举措。
0: 视察组首先前往华威北区老旧小区改造现场，实地查看朱仙保安项目改造成果，详细了解道路维修、雨污分流、绿化升级等改造情况，直观感受老旧小区换新带来的居住改善。在随后召开的

0: 汇报交流会上，相关办县负责人汇报了街道十项民生实事半年度进展。今年以来，百官街道民生工作多点发力，社会事务办深化困难群体帮扶与助残服务，落实慢病免费诊疗惠及近8000人次，农办完成329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金家坳村道路修复完成70%，村镇建设办推进老旧小区数字文旅、公园城市等工程，党建办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与会代表、议政会成员也围绕养老服务、无障碍改造、农村道路、文旅建设等议题提出优化意见。下一步，百官街道将紧盯时间节点，加快项目攻坚，推动民生项目与议政建议落地见效，切实把群众期盼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1: 连日高温给全区工业生产带来考验，中华老字号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车间内一派热火忙碌的景象。车间工人们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市场订单的稳定供应，以实干坚守全市老字号的责任与担当。在企业厂区，车间内自动化的灌装线飞速运转，各工序衔接紧凑，高效流畅。厂区外物流车辆往来穿梭，络绎不绝。这家扎根上虞区东关街道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如今年产突破50000吨，年销售收入近5亿元。夏季是酒类生产备货发货的关键时期，为保障产销衔接顺畅，企业一线员工不惧高温考验，坚守岗位，各司其职，有条不紊推进灌装、检验、仓储、物流等各项工作，全力抢抓生产进度。面对持续高温，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科学统筹，合理优化生产作息制度，贴心落实各项防暑降温举措，实现安全生产与职工关怀双向兼顾。
2: 我们马上就是开展那个上半天，就是上午6:30左右，然后到中午11点左右就下班了，下午不上班了的。其他方面就是一个是因为出汗比较多嘛，干菜汤让他们泡泡补充一下盐分，然后就是一个冰块、棒棒冰这些东西，然后上半天时候上午绿豆汤啊，一些防暑药品啊、藿香正气水啊、胶囊啊这些东西。
1: 下一步，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将持续抓实抓细夏季安全生产管理，常态化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不断优化生产模式，严把产品质量关口，在保障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稳步推进产能释放，全力保障市场供应，推动老字号企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谢塘镇作为我区锂产业核心产区，种植历史悠久，眼下全镇千亩梨园硕果盈枝，翠玉、翠冠两大主力品种同步成熟上市。我区依托数字化配套与多元销售渠道，持续擦亮余生优梨区域公用品牌，助力梨农稳产增收。在谢塘镇晋升村数字大棚内，丰收正忙，枝头翠玉梨青绿透亮，翠冠梨前褐饱满，错落挂枝，果香浓郁。今年气候适宜，加之精细化管护与标准化种植，全镇梨树挂果充足，产量稳中有升，果肉脆嫩多汁，甜度适口，整体品质优于往年同期。
4: 我们晋升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差不多有500-600亩，然后呢，基本上从3000斤一亩这个梨的那个产量，今年呢果树挂的呢应该那个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还是丰收年。
0: 为畅通鲜果产销链路，晋升村对接专业直播团队入园实景带货，直观展示种植环境与果品品质，有效拓宽线上销路。园区内配备正农一体机， 果农分装。

0: 完成后可现场打印果品合格溯源码，粘贴于产品外包装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地块管护记录及检测报告，实现全程可追溯，提升品牌信任度。村内还设京东快递定点收寄点，鲜果采摘后就地打包，每日定时揽收直发，实现当日采当日发，减少中转损耗，锁住鲜味。
1: 像树枝呢，基本上就是一块施肥也好，一个管控也好，就是经过精细化的，我们和省农科院一起对接的，由他们来给我们指导的。我们离的差不多到八月中旬基本上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萃灌萃最好的时刻。
0: 近年来，谢塘镇持续推动梨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升级，完善从品种优化、设施栽培到产销配套的全产业链。如今梨园飘香，饱满鲜果不仅带着夏日清甜，更带动农户持续增收，支撑乡村振兴。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日前，区星梦义工社走进张镇镇张西村，为原南京军区工程周桥第83团参战老兵拍摄纪念照，并赠送慰问品，组织聚餐。这场圆梦行动让平均年龄近70岁的老兵深受感动。
3: 据了解，圆周桥83团素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之称。47年前，张西村一群18、19岁的青年应征入伍，奔赴南疆战场。他们中最小18岁，最大20岁出头。当年出征的13名老兵，如今健在11人。
4: 因为我们在前线回来以后，也没有什么几个战友没有联系上，因为各奔东西了。我想到了年纪都大了，一个想法呢，就是因为没有战争就有和平。所以想把这些村镇老兵聚起来，然后留下一个纪念。
3: 活动现场，老兵们欢聚一堂，追忆参军参战经历，缅怀牺牲战友。70多岁的陈百峰1978年入伍，22岁走上战场。采访中，他讲述了荣立三等功的经历，泛黄的军功章与胸前的勋章在讲述中重焕光彩。
5: 现在等于马车吧，搿器材是很重的，要6、7、8斤重。忙的时候要是2、3个人，1、2、3斤盖头把道上都当当要跑了。夜到伸手进五指，要训练，前有人也要训练晚上。
3: 星梦义工社的志愿者们逐一为老兵整理军装、佩戴勋章，用镜头定格庄严瞬间。此次行动旨在让为国贡献的老兵感受社会尊崇。拍摄结束后，义工社送上慰问品，并组织战友聚餐。餐桌上，老战友们举杯忆往昔，47载战友情依旧深厚。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6: 近日，电娃课堂暑期研学启动，电力科普基地作为研学路线的重要一站，迎来了首批体验者，来自万祥社区的小朋友。活动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引导小朋友探索电力知识，提升安全用电素养。
0: 上午10点，孩子们依次参观电的发现、一度电的奔流之路、噼里啪啦指尖电流等特色科普板块，在沉浸式体验中，系统学习电能产生、太阳能与风力发电原理，认识各类用电安全警示标识。现场趣味实验让电力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7: 出去了要把灯关掉，失手不能去碰开关。
8: 学习掉了以后用电，要省电，不能乱用，有时候可能还会造成生命危险。
0: 据悉，电娃课堂项目自2012年创排以来持续升级，目前已整合电力科普基地、红色教育资源、社区实践点等阵地，打造价值引领加文明实践加技能培育三位一体的研学路线，让

0: 部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1: 播县第一大湖扎陵湖的湖岸线。
2: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在岭南乡的山坳里，藏着一片少见的高山枫糖李种植园。枫糖李可以说是近两年的热门水果。今天咱们要探访的农场主张望尧，打心底里喜欢钻研果树，热爱种地。接下来一起听听他和这片深山枫糖李的故事。枫糖李原产地集中在贵州六马镇，对生长环境日常管护要求极高。七年前，张望尧从网上看中枫糖李这个优质品种，专门引进正宗六马果苗，守着十几亩果园，不打农药，不用化肥，靠着羊粪有机肥、人工除草的原生态方式随性打理，熬过六年只长树不结果的空窗期，今年终于迎来稳定挂果。
1: 品种也是这样子的，它有枫糖李，它有个蛇一把又是开了，蛇一把又是开了，它李是没有这种特性，种下去开始五六年李是不没有的，刚去年有几个，今年呢有点产量，产量起来比较迟，其他的李子种下去三年以后也有产量，它这个李子要到六，基本上要六年以后有产量。倘若到叫天气好的话，这个也要看天气啊，天气是阴天。天是多的话，它那个糖度能够达到二十度以上，比其他李子要高五个左右的糖度。
0: 常见的李子正常糖度大多在13到15度，对比之下就能看出枫糖李的甜度优势。不过现在市面上枫糖李苗木市场鱼龙混杂，很多外地杂苗冒充六马正宗苗，种出的果子口感大打折扣。可是张望尧在选苗这件事上却是一点不含糊，必须认准原产地苗木。其实谈及与枫糖李的结缘，张望尧说纯属偶然，纯粹因为自己喜欢研究各类优质果树。他在网络平台刷到相关介绍，一眼就被这个高糖李子吸引，于是不顾旁人提醒种植难度大，一心想着引进试种。这一手就是7、8年。
1: 现在枫糖李有很多地方，这个苗有很多地方来的。你要贵州罗马来的李，枫糖李肯定是正宗的，它口感也基本上和差不多的。也是从贵州罗马那里引过来的。我也是某个信息上看到的，这个李子上最好的、最糖度最高、最好吃的李。
0: 张望尧的种植思路和规模化果园完全不同，不走化肥催长、药剂管护的路子。
1: 我呢用的都是羊粪和有机肥，草里看到的我都是各草几个的，基本上是半新的，果子庞大的时候又不碰除草剂的，基本上是要生产种子。不过它这个李子产量很低啊，只有我们本地那个像桃园的牛奶的那种李子的产量都只是就这个三分之一的产量，它这个产量很低的，管理难度比其他李子要大，也比较难种的一种水果。
0: 明明产量低，管护费心，张望尧却不愿意改变自己原生态的种植方式。在他看来，自己种果子主要卖给亲戚朋友，吃得放心才是第一位。各类化学药剂能不用就不用，管理方式随性简单，尽量少些人为干预，让果树按照自然规律生长。
1: 因为我小的路子呢，基本上也是亲戚朋友啊，是比较多，是不是？应该要牛生它，应该不要出来的东西产品肯定质量一定要过得过去，是不是？也得也是多当了这个吃，人家吃的都不放心的。
0: 不使用农药、膨大剂、除草剂，固然能保证果实天然安全，

0: 随手摘下，不用清洗就能入口。但凡事有利有弊，缺少药剂防护，果园里病虫果、伤损果数量就会明显增多。但张望瑶却愿意为这样的原生态种植承担代价。
1: 相对来讲，你农业不打，你也有个缺点，它应该视频的相对来讲要多一点啊。
2: 嗯。
1: 条件所需，产质量肯定是我要摘下来，你就直接可以吃的，是不是？
2: 嗯。
1: 啊，不能不吃也没事。
0: 想要果树长势稳、甜度高，地肥至关重要。张望瑶有固定的施肥习惯，每年秋冬时节准时给果树补充有机肥，为来年开花结果打好基础。
1: 基本上有到每年到十月份，基本上有机肥都是好的。养要养分，我有一只一袋养分，每次到每年十月份要十一到十一月份的施肥。
0: 果子成熟，糖分积累到位之后，香甜的果香会吸引山林里的原生动物，鸟雀、松鼠最爱啃食熟透的蜂糖粒，不少果子被咬出缺口，不知情的人容易误以为是烂果，这也造成果园每年有不小的损耗。
1: 这个是不是烂的？这个蜂糖里的糖度一上来啊，我这里吃掉的也很多，像这样的很多都是鸟吃掉的，还有松鼠吃的也比较多，鸟吃的也比较多。
2: 嗯，
1: 我估计我这里的产量得至少是十分之一。
0: 如今市面上不少果子看着个头大，甜度和天然果香却大打折扣，而张望瑶宁愿承受次品多、产量损耗大的损失，也要守住原生态种植的底线。没有复杂的销售渠道，只靠亲戚朋友口碑传播，简单实在。从偶然在网上看中品种，千里引进正宗六马蜂糖李苗，到熬过六年无产出的空窗期，在岭南深山里种出了媲美原产地的高糖蜂糖李。张望瑶没有采用标准化果园精细苛刻的管理手段，只是循着作物天然生长的属性，一切顺其自然，淡然佛系。他将自己对水果这份纯粹的热爱种进了脚下的这块土地，把自然的果香和甜蜜酿进了这片他深爱的果园。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盛夏时节，酷暑炎炎，电视机前的您想去哪儿避暑度假呢？来到我去岭南乡富士山景区就对了。在由浙江省林业局、省文旅厅联合发布的《这里山居康养与避暑度假指引2026》这份全省暑期出行的权威推荐名录里，富士山景区成功入选全省精选的66处优质森林康养避暑目的地之一。来看报道。富士山景区位于上虞区嵊州市余姚市三市交界处的岭南乡，主峰海拔861.3米，是我区最高峰。名字源于东晋山水诗人谢灵运“登此山隐久赋诗，饮罢赋之”的千古佳话。景区总面积20平方公里，有万年石浪群、千年梯田、百年古村等，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此次入选这里山居康养目的地，是对富士山生态资源与文旅价值的权威认可。岭南乡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提升景区服务品质，擦亮山居岭南金名片，让更多人知道富士山，走进富士山，爱上富士山。我区发布的余建村咖漫游地图目前已正式推出，将那些散落在山谷、溪畔与茶园间的乡村咖啡馆串联呈现，邀请市民游客寻乡入乡，在青山绿水间开启一场治愈的乡野漫游。这份电子地图整合了上虞各乡镇街道的特色村咖，当咖啡醇香遇上富士山千年梯田的清风，余南茶山的氤氲绿意和下管溪的潺潺流水，传统乡土便生出了新潮的诗意。近年来，村咖已成为上虞乡村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在岭南乡富士山景区，由闲置石头老屋改造的从前咖啡，用一杯咖啡串联起梯田、石浪与人间。

0: 烟火。
1: 而松下街道驻温村闲置多年的老粮仓被返乡青年团队改造为光影 Sky Body 咖啡馆，开业首日便吸引2400余人打卡，工作日日均客流约800人，休息日高峰可达1500至2000人。团队以垂直自然折叠空间为设计核心，将雨林、湿地、沙漠、峡谷等多元景观融入工业风建筑，搭配老稻谷机改造的新式咖啡屋，形成农业技艺加未来科技的独特视觉风格。此外，东关街道金鸡山村的废弃矿坑也正变身泰式风情咖啡馆，百年老洋房则化身为 LOCA 1941文化打卡地。地图上的村咖各具风情，有的以旧物改造的巧思吸睛，有的隐于青山环抱的自然景致中，更多的则浸染在悠然闲适的慢时光里，共同绘就一幅独属上虞的乡野咖啡漫游图景。现在市民游客只需长按地图二维码，点击对应乡镇街道，即可查看村咖详情。大家不妨则一闲暇周末漫游上虞田埂、溪流、古村与山林，在江南乡野邂逅最治愈的非常时光。好，接下来再由丁宅乡和草鹅街道兴业社区共同开设的共富直播间里，一场城乡结对、鲜果助老的专场直播正在进行，一起去看看。眼下正值丁宅水蜜桃集中成熟期，专场直播是为了赶在水蜜桃最佳赏味期，帮助果农打开销路。直播间内，丁宅乡丁宅村党总支书记于荣军与兴业社区青春传声队志愿者搭档，向屏幕前的市民推介丁宅水蜜桃。本次直播设置了19.9元引流福利款、39.9元家庭日常装以及多款精品礼盒，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于荣军介绍，直播间每卖出一箱桃子，将提取部分收益注入社区搭把手互助养老基金，用于关爱社区高龄独居老人。卖桃也是敬老，这一助农加助老的双向奔赴模式，让小小的水蜜桃成为连接城乡的暖心果。本次直播的缘起还要追溯到丁宅村与兴业社区的一次联姻。今年兴业社区借鉴我区百个部门联姻百个村社的做法，主动与丁宅村建立结对关系，策划开展桃乡近社区温情暖邻里系列活动，帮助丁宅村高龄果农拓宽销路。本次专场直播共销售了500箱水蜜桃，进一步打响了丁宅水蜜桃在各地的知名度。
0: 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助力乡村振兴志愿服务上虞站暨绍兴市万人共练八段锦系列活动日前在滨江小学校园举行，全区健身气功爱好者齐聚一堂，通过大型集体演练与竞技切磋，生动展现了科学健身的昂扬风貌，共同构筑起基层群众身心健康的防线。来看报道。
1: 活动现场来自全区各乡镇街道健身气功站点的900余名爱好者，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伴随舒缓的旋律，全体人员动作整齐划一，从双手托天李三焦到左右开弓似射雕，举手投足间将八段锦动静相宜、刚柔并济的神韵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运动场上绘成了一道漂亮的风景线。活动不仅展示了广大中老年群体健康向上的精神风采，更让中华传统养生文化在乡村振兴与全民健身的背景下焕发出崭新的时代活力。
0: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惠农信息。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

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脑子里想象一下啊，把这北斗七星想象成一面钟。嗯，北斗七星指向辰的时候，就是谷雨。辰？
1: 对。
0: 那什么时候？
1: 早晨7点到9点，你吃早餐的时候。
0: 但为什么要叫谷雨？这也没下雨。
1: 晚上就会下雨的。 谷雨有雨，兆丰年，今年一定是个很好的收成年。

0: 在城里，我们就知道忙忙碌碌，我们都忘记仰望星空了。
1: 刘慈欣有部小说叫《朝闻道》，讲的是几百年以后的地球人，把地球做成了一个超级加速器，准备进行集体星际旅行的时候，被宇宙使者阻止了。人们就问：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我们这个计划？宇宙使者说：从37万年前。十个原始人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开始，当我们学会欣赏与生存无关的美丽，对万物有好奇心的时候，我们就是地球的灵魂。

0: 萌萌，你后睡觉之前一定要梳洗啊，不能这样就上床了。
1: 我知道啊。啊，真是的。哇！
2: 家里面就这一间房子了，你们两个在一起住，相互也有个照应啊。
1: 我会照顾萌萌的，萌萌，你放心，我不睡了，我肯定365度无死角的保护你啊。妈。
0: 孙彤都不靠谱，还是让我照顾萌萌吧。
3: 你什么时候换的？什么叫不靠谱啊？你知不知道头哥行走江湖就是以信誉之称啊？
0: 你在我这儿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没有信誉可言。哎呦，天真，归你房间去。回房间去。我宣布啊，从今天开始，我们家分男女寝室，10点钟以后不许串呼，啊，听见了吗？
3: 嗯，那你跟大侄子怎么办？
0: 大侄子？
3: 你老公？
0: 跟你有关系吗？
3: 你俩不睡一块儿啊？我们家还有一个规矩，10点钟以后，所有人的手机都要放到客厅去充电，不能够拿进卧室。
0: 啊？
3: 这样呢，既能够避免辐射，还能够静心休息。
0: 不包括我吧？
3: 我就是说给你听的，
0: 没事，我睡不着。
3: 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玩手机才睡不着的。我
0: 睡觉得听故事，一般讲故事是妈妈讲的，我没妈妈，所以我就得手机放着故事，我才能睡。
1: 你都长这么大了，早该跟妈妈说再见，自己一个人睡。
3: 是不是傻啊？这种问题咱俩是一个阵营的。
1: 我有自己的妈。
0: 你就这么折腾啊！每天把自己一定要折腾到精疲力竭了才睡觉，这就是恶性循环。我跟你说话，要想睡得好，手机不可以进卧室。
3: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0: 你可以学着控制自己呀，从现在开始，别翘腿。来，坐好，坐好。
3: 嗯。
0: 从导引开始啊，坐好。 嗯，来，手放在膻中穴，对，任脉一条线上就可以啊，往下，好，用你的右手掌心盖住肚脐，左手掌摁住右手，逆时针开始揉，逆时针。 逆时针，哎，对，转25圈，肩膀放松，不要驼背，就这样揉，每天晚上睡觉前揉25下。嗯，萌萌也学会了吗？
1: 妈，她会了。
0: 嗯，那就好。天真，走。
1: 哎，交给你了。

0: 都安置好了，你吩咐的哪些事儿我没有弄好啊？哎，把手拿来。哎哎哎！哎呀，
1: 看你吃饭的姿势就知道有问题。哎呀，
0: 就是今天接这口大锅呀，牛肉筋了。哎哎，那么大一口锅。
1: 你单手就敢托，当自己是武松啊？
0: 也不能看着砸着李全呀。我
1: 看你是担心孙头头吧？要不是他整天没正形，也不会惹出这么大的事儿。
0: 你怎么什么事儿都是孙头头？你信？
1: 你还别不承认你对他偏心。哎，以前你别说对学生了，对你亲生儿子都没这么有耐心过，恨不得都把他捧在手心里了。
0: 越说越不像话了。

0: 你这作为一家主母，身子要正啊，给孩子们做个榜样。你是不是又把那手机壳拿到楼下去充数来了？我作为当家主母，还不能有点特权吗？再说了，我又不是那些孩子们拿着手机玩游戏、刷抖音的，我这点灯熬油瞎眼的，还不都是折腾你那点事儿？
1: 是。那就麻烦有特权的宋律师，能不能你帮我读一下今天的遗失日志？
0: 你手断了吗？
1: 你还真对你们家的祖传技艺这么自信？没好呢，不伤筋了吗？这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呢。

萌萌，没事儿，是我，没事儿。

我已经关掉了，好吗？坏了，萌萌，怎么了？怎么了？啊？怎么了？妈，爸，你们进去，进去，我来处理，我来处理。天真怎么了？

0: 是。
1: 妈，爸，你们回房间。啊，没事没事没事。
2: 妈，把头头叫起来，让他睡客厅。我看着嬷嬷。
0: 好。你也回去吧。
2: 嬷嬷，嬷嬷，没事了，手机已经关掉了。嬷嬷，没事了，没有别人了，就我一个。你出来吧。

0: 都晃醒了吗？
1: 晃都晃不醒啊，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失眠。哎，把手机调那么个瘆人的声音，换我也睡不着啊。嘿，他居然没影响。这孩子真是满嘴跑火车，一点都不怕给别人添麻烦。
2: 息怒，息怒啊，息怒！我们家来了两个小医患，其中有一个人还不错，挺好的啊。
1: 我爹妈，你，一辈子往家里面招病人，但像这么两位，我还真从来没遇到过。
0: 萌萌可是你儿子领回来的啊，那不是我。
1: 哎，你说，天真为什么对萌萌那么好啊？是不是有点超出医生对病人的好啊？
0: 哼，我师父都说了，萌萌有颜有钱，
1: 喜欢上了？那可不行，这必须得扼杀在摇篮里。萌萌现在那个精神状态那么的不稳定，不能让他俩朝夕相处。
0: 哎呀，你也是个中医的教授，治病救人不挑人，选儿媳妇也挑人呐。你这辈子的选择权都在我这里，你手不要伸得太长啊。
1: 我手怎么伸得长了？我那是挑儿媳妇吗？我是挑我孙子的妈。你发句话，明天就让萌萌走吧，我们真的太欠考虑了。孤男寡女同居一室，成何体统？
0: 什么孤男寡女啊，头头也在那儿。
1: 哎呀，这个都不算，天真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他，那就是个石猴还没有开化呢。
0: 你呀，管好自己吧，不然头头那失眠传你头上了。
1: 我儿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必须得管。哎，你听见了没有啊？明老师，我失眠了。

0: 早上起床目标太远，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
1: 把你的手机铃声抓紧时间换了。
0: 大早上你发什么神经啊？
1: 你知道你昨天半夜手机铃声吓到萌萌了？
0: 不是，我手机铃声就是最近很火的那个，就那个站在土拨鼠。啊！
1: 他叫。
0: 他就是这么叫的。啊！有什么好吓人的？
1: 你知道会叫的土拨鼠，天敌会怎么吃掉它吗？
0: 我不想知道。
1: 抓紧时间。
0: 我知道，待会儿等萌萌醒了之后，让他自己选一个他喜欢的铃声，行不行？比如那个，巴拉巴拉嘣，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嘣，巴拉巴拉，哔哩巴拉，哔哩巴拉，梆梆梆梆梆，哔哩巴拉，哔哩巴拉，梆。
2: 什么哔哩巴拉，哔哩巴拉？萌萌呢？
0: 睡着呢。
1: 爸，萌萌昨天晚上闹太晚了，让他再睡一会儿吧。
2: 把他叫起来，起居有常，身体才能正常的运转。叫他醒。
0: 哎，不是，昨晚你被吓着，我怎么没？
2: 师傅啊，吃饭。
0: 叉烧包哎，今天吃叉烧包。
3: 嗯。哎，
0: 怎么了？
3: 坐下等吃饭。
0: 为什么要等啊？
3: 等人来齐，等长辈。
0: 师兄，师兄，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干嘛呢你？来，
0: 准备到了，可以吃了吧？什么意思呀？你们这是个什么组织？
2: 清晨的脉能准确地反映人的身体状况，这是我们家每天的必修课。把胳膊伸出来。
0: 不是，你能不能先吃了？吃了我们再好好的把行吗？饿坏了。
3: 那就不准了。
2: 回头我来教你，寸、关、尺。感受一下。

0: 有什么变化？
1: 跳。
2: 摸得真准。哎呦，我记得天真小的时候第一次摸脉也是就蹦出一个字儿，跳。
0: 婆婆说的是对的啊，如果脉不跳的话人就没了。除了跳还有什么感觉？
1: 没了。那还能有什么感觉？感觉饿，就想吃叉烧包。
0: 你现在是刚刚学习，等时间久了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脉搏的不同。
1: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才能感受到不同？哎，我怎么知道它不一样？
0: 每个人的脉象都是不一样，有的人是川流安东，有的人呢是波涛洪水，还有的人是手拨琴弦，也有的人是弹珠弹指。记住，等你摸脉摸久了，你到时候就会豁然开朗。
1: 玄学，
0: 一点都不玄。搭脉搭久了，你把你的手搭在病人的脉上，你就能知道他的性格和最近的经历。
1: 石西法，我能看出你最近的经历来。你最近做了叉烧包。哎，戴哲，你看看我呢，你看看我的性格跟我最近的经历。
3: 别的不敢说，昨天晚上肯定是你睡得最好。啊，
1: 真是，昨晚睡得可好了，我今天特别有精神。哇，昨晚吓着你了，没事吧？到齐了，来，师兄，请。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家吃饭吃真麻烦。

0: 武汉人民医院肝胆科专家罗永熙让你来找我啊？
1: 对。
0: 有医保卡吧？
1: 有的呀。
0: 子女都在身边吗？
1: 不在，都在海外。
0: 家里有什么亲戚吗？
1: 没有，就我一个人。
0: 就您一个人生活，连保姆也没有吗？

0: 任教授，有话你就直说吧。都有人告诉我了，说要是中医推荐你去看西医，就说明你的病很严重；要是西医推荐你去看中医，就说明已经没救了。我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1: 看来娄永熙是治不了您这个病了。
0: 啊，我知道，我已经猜到了。我还有多长时间？告诉我一下。
1: 他治不了您的病，不见得我治不了您的病。
0: 你能治？哎，罗主任治这个病，在全国领域里已经是最顶尖的专家了。
1: 是，那是西医范畴啊。您不是还没看中医呢吗？
0: 那怎么治啊？喝药，扎针。
1: 喝药扎针，像这种常见的治疗方法，暂时还治不了您的病。我问问你啊，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杀过生啊？
0: 没有，我是很有爱心的。
1: 杀鸡宰鹅都算？
0: 那田螺小龙虾算吗？
1: 那可更了不得了。您想想啊，我们吃一顿饭能吃半只鸡或者半只鹅，您说小龙虾还有田螺，那一顿饭那得上十上百了吧。
0: 哎呦，那这么一说我真是杀了不少啊。有段时间我们家老伴身体不好，为了给他治病啊，我一天要杀两只鸽子，田螺小龙虾我一年要吃好几顿呢。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些呀都叫业障。生命是平等的，生命的这些怨念都集中在您一个人身上了。所以刚才我问有没有亲戚跟您一起生活啊，如果要有，叫一个闲着的陪着您。祖国山河这么多，三山五岳呀，都去转一转，建着寺庙也可以烧烧香，这样就行。
0: 就这样？
1: 不，刚才我看了看您，血压不是太稳，我给您开副药，平一下您的心境。
0: 嗯，
1: 这样有助于您的睡眠。
2: 待会儿您给大他们在这里抓药就行了。
0: 哎哎。
2: 来，找他就行。
3: 吃饱，吃饱，
2: 吃饱了。那个，我想请个假。
1: 请假干什么呀？
2: 就你刚刚说去那个三川五岳去看看，
3: 我也想去庙里拜拜。
2: 我吃的小龙虾比蒋奶奶吃的多，真的。你刚刚说业障。
4: 医师，许萌的药已经抓好了，您是在医馆煎呢，还是带回去煎？
1: 那副药里面有附子，不能断火。
4: 行，好嘞。
2: 师傅，萌萌的药我来煎吧，我马上煎。
1: 你倒不懒。
2: 哦，但是你要把手机给我。
1: 把手机还给你。
2: 哎，那刚刚说那个请假，你不管我死活呀？我也好歹是传承人，我业障很重现在。
5: 喂，妈。
6: 这儿最近怎么样？你吃的好不好啊？穿的暖不暖？
7: 工作顺不顺利？老师有没有夸你啊？啊？
5: 妈，你放心吧，我都挺好的。哎，对，妈，我最近看家里那边的天气预报，好像下了好几天大雨。我爸那腿没事吧？
7: 哎，没事儿，不耽误干活，放心吧。啊。哎，全儿啊，这不是快到端午节了嘛，我跟你爸呀，受全村人的委托，
6: 给你送点好吃的去。
5: 妈，你不用来了，你们别折腾了，我这边都挺好的啊。
6: 你放心吧，
7: 人家书记啊，连票都给我们买好了，我们也得到大城市看看去。

0: 哟，你可终于来了，这都几点了？前两次复诊你也不来啊？那师傅可得说你了。不是，你这又是怎么了？啊，感觉他脸色不大好啊。
1: 你休息好了。
0: 我最近事儿太多了，哎，一团糟，根本没心情来复诊。姐。
1: 身体是你自己的，你不重视没有人会替你重视的。你的崩漏还没止住，吃药了吗？我这是，现在谁还在乎这个？
0: 怎么了？这是？
1: 我现在，我生活已经完全失控了，我老公出轨，死活要跟我离婚。
2: 来复诊啊！啊，他说他的腿凉了，哎呀，给我高兴的，眼泪都快出来了，这不找人家说给看看吗？我们先过去啊。
3: 行，好嘞。哎呀，哎，
2: 还有一个疯女人在跟我打官司，她在我工作的地方闹，在法庭上跟我闹，我都快被她逼疯了，我儿子还那么小都没人管。
3: 程怡。
4: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你傻。

0: 安静，安静。好了好了，你不想活了，啊？安静安静啊！
1: 任教授，你记不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我早就怀疑我老公有外遇了。任教授，我这病还治得好吗？一个月30天，我28天都在流血。真是有点吃不消了，是不是治不好了呀？
2: 哎，其实你这病啊，不严重，啊，只是治疗需要点时间。哎，
1: 我这病还不严重吗？我刚生完小孩没多久就开始了，我儿子今年4岁，我治病都花了2年半了，看了那么多大夫，吃那么多药，到现在也没什么效果啊。
0: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要想治好自己的病，必须要夫妻同治。下回把你爱人叫来吧。
1: 他不会听我的呀，任教授。我怀疑他现在外面有人呢。
0: 那怎么办呢？

0: 我觉得身体好啊，一定要不能胡思乱想，啊，这样，先去取药吧，啊。
1: 生日礼物，你不拆开看看？
2: 没手。
3: 乐乐，来吃早饭了。

0: 怎么样，还喜欢吧？法拉利还出钱包呢，
1: 高端品牌的衍生品，爱马仕都卖口红了。
2: 乐乐，你快点！
0: 乐乐，快点快，快快快！
3: 哎，晚上去我爸妈那儿吃饭，你早点下班吧。
0: 你怎么不早说呀？我晚上跟客户有约，别等我了，我晚上过去赶狗去吧。走，快快快快！
3: 亲爱的，酒我收到了啊，谢谢。跟我还客气什么？我跟你说啊，这支酒啊，超难搞的。是啊，要么我们家老冯心心念念呢。
2: 什么情况？你们和好了？哎，
3: 什么好不好的？过日子嘛，好几天坏几天不就这样吗？
2: 那你给他买这么贵的酒？你过生日让他爽？
3: 他也送了我钱包呀，法拉利的。
2: 什么鬼？
0: 那是特别定制款，你不懂了吧？
3: 好好好，我不懂。你给我记住啊，秀恩爱，死得快。
0: 怎么样，这车还喜欢吧？
3: 喜欢，谢谢亲爱的。
0: 喜欢就好，一会儿你带着我去兜兜风吧。
3: 好呀。

0: 不是故意，我都跟他说了，我也不想。
1: 任教授，
2: 哎，你怎么找到学校来了？怎么了？
1: 我觉得我快不行了，任教授，您得救救我。
2: 你爱人呢？
1: 他在外面有人了，被我亲眼看见的，我亲眼看见的。
2: 别激动，别激动啊！哎。
1: 任教授，我这血都快流干，我是不是快死了？
2: 不能说死了，哪有这么容易就死的呀？我给你开的药吃了没有？
1: 没吃，我这个礼拜都忘了吃药，您不知道我过得有多糟糕。
3: 他就是个马路杀手，他把我女儿这辈子都毁了。必须判死刑！
1: 我不是故意的呀，可是你呢？你就像个疯子一样，到处跟踪我。他跟我到单位，跟踪到我家，还在网上发帖污蔑我。我已经快被你逼疯了，你知道吗？
3: 你还疯？
4: 马姐，
3: 我还疯了干什么？
1: 他给他情人买了辆豪车，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把买豪车的赠品给我当生日礼物。
2: 你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如果你情绪失控的话，我再给你扎针。

0: 你再给你喝药，那只能治你的身，不能治你的心呢。你恨你老公，恨伤心，知道吗？心主血脉，你血脉坏啊，你这例假怎么能好呢？可是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就看到那个高男女，没想到我可怜的儿子那么小就没有爸爸。好了好了好了。
1: 你还是要平静一些啊，平静一些，睡一会儿觉啊。上天呀，一定给你留一条路，但这条路得靠你自己去找，你明白吗？
2: 现在又闯了新的祸了，我的路在哪儿？你去前面，我陪着他。
1: 你看，针也给你扎上了啊！谢谢你们，没事没事没事啊！好了好了，妈，
3: 没事，妈妈别害怕，
1: 吓死我了！
4: 没事吧？
1: 没事，任教授。
3: 您就不该救他，这种人就该让他去死。他死了，刚死。一会儿就来这把他拉走。没事啊，你就把他推到后边休息去吧。啊，放心。

0: 他死了，你怎么办啊？我估计啊，你可能要惹上官司了。刚才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他死之前你跟他发生了争执。今天上午在法庭上你跟他打了一架，那他的爱人、他的孩子绝对不会放过你的，赔偿是肯定的。你现在账户上有多少钱？
1: 我问你话呢，
2: 天真，去给他的家人打个电话吧，让他带着孩子送他最后一程。
3: 好，任教授，
0: 你抓着我也没用啊。
3: 哎呀，妈妈，这辈子第一次见死人啊！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B，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

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天真，去给他家人打个电话吧，让他带着孩子送他最后一程。
1: 好，
2: 任教授，
0: 你抓着我也没用啊！
2: 来啊，来啊，妈，这辈子第一次见死人啊！来、哎。

0: 看什么？
1: 吓我一大跳！
2: 吓死我了！
3: 你挺累的，除了看病，还有玩呢。
0: 一会儿警察来了，我给你叫到面前来啊。陈毅没死，你骗人干嘛呀？
2: 你今天表现得不错，刚一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你大喊大叫说人家没死。
0: 在你心里我就这么不聪明吗？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我知道咱俩是一块儿的，我得帮你演好这个戏。

0: 我师父说的还真对。
1: 嗯。
0: 石头能变猴子。可敬。来。倒杯水。

0: 任教授，我要是被抓着去坐牢了，我的简析能拜托给你们吗？
1: 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没有丁简析呀，她是你的女儿。
0: 好，那我就去给他们赔罪，我给他们下跪，给他们磕头。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只要他们能放过我，让我照顾我的简溪。
1: 你让他们放过你干什么？那不是程莹撞的你女儿吗？
0: 她不是死了吗？我还能怎么办？
1: 你要把钱都给他们，拿什么救你的女儿？
0: 只要人活着。我就是卖房子、卖身，总是有办法的。
1: 哎呀，别，您请。
0: 任教授，您大慈大悲，医者仁心，您能不能收留我们母女俩？我什么都能干。我以前做过会计，我也能做前台，我还能打扫卫生、做保洁工。只要你能收留我们母女俩，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1: 你马上就要坐牢了，你怎么在这工作呀？你家里还有什么亲戚没有啊？赶快给他们打个电话吧。万一一会儿警察把你带走了，我怎么处置你的女儿啊？你赶快下决定！你说我怎么办呢？

0: 没死，没死，没死，没死，我刚才去看了，确实是活着，就是病有点重，没死，真的没死，真的没死。只要是我在，他死不死的，我说了算。哎，陈教授，那求求你，求求你看份上，你一定要救活他。好了，好了，起来吧，起来，来来来来来，哎，谢谢。
1: 哎呦，小心，小心，小心！

0: 还恨吗？你这从大悲到大喜，有什么感受吗？我问你啊，当初你爱人走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也跟他一起去？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的恨，你的怨。 就没有源头了。你说你要走，简溪怎么办呢？好了，今天你一生的最差的点已经过去了。怒啊，是心上的奴。只要是你怒一起，你自己那就是你自己的奴隶了。其实宽恕别人，就是为了。 回归自己的本心，你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你还有简溪呀，对吧？你的娃找着了没有啊？你看你最近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诉讼啊、要钱呐、诅咒啊这方面，那简溪怎么办呢？
1: 我去找，我一定要救活我的简溪。所以呀，你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重要的事情上。你看你刚才发怒的时候，简溪在你身边，你全都忘记了。刚才要没有力权扶你一把，那个轮椅要是倒了的话，是有什么样的后果？你想过吗？宽恕别人其实就是宽恕自己。 重要的是放下啊！饿了吧？简溪可还没吃饭呢。
2: 对，我们简溪还没吃饭呢。

0: 这是，嗯，有事儿啊？啊，是，我有个事儿想请您帮忙。哎，今天多亏了你。啊，应该的。
1: 什么事儿说？我爸妈吧想来和我一起过端午节，我之前和他们说吧。
0: 别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我之前和他们说我找到工作了。嗯。就您见到他们，能不能和他们说，我就在医馆上班？嗯。是有编制的。那咱们医馆怎么会有编制呢？我也知道没有。就和他们说有吧。
1: 你是想让我说谎？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来不说谎，我也不可能替你说谎。你要知道，一个谎言的背后要有10个谎言来源。你要想得到什么，就一定去争取，不能用权益。明白吗？

0: 不好意思，我迟到了。你这打扮我都没认出来。你这什么打扮呀？
1: 我不喜欢油烟味儿。哎呀，
0: 委屈杨大律师了。哎，你还没点吃的吧？我跟你说啊。

0: 他们家的烤腰子，那是一绝。嗯，我忘了，你是吃素的。他们家烤韭菜和烤香菇也特别好吃。
1: 你不要给我点啊！我等你到现在，主要是为了当面拒绝你。咱们俩之间的补课关系已经结束了，好吧，就地解散。哎哎哎！你干嘛？把包还给我。

0: 哎，好吃啊！那你不是可惜吗？哎，嗯，我提前跟你声明啊，我之所以今天会到这个地方来，主要是考虑到离你的医院近，但是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1: 是，但是以我有限的生活经济来看，这个点还能开着门的不是酒吧，就是烧烤摊。
0: 酒吧太吵了，不适合补课吧？
1: 那你就不能再换个时间吗？
0: 我趁值夜班过来补课，这样休息时我就能去医馆了呀。来吧，咱们开始吧。
1: 你这大半夜的，你吃这么重油重盐的食品，你的生活方式就这么不健康吗？
0: 你和你的酸奶，你健康吗？
1: 你好歹也是学医的呀。
0: 我是学西语啊。
1: 可是你跟我补的是中医的课。
0: 中医讲究的是养生，养生是排在治病之前的。
1: 那按照你们中医的理论，这个点儿你应该把手机放在客厅，躺在床上做导引。你要这夜来帮我补课的大恩大德，我只能通过这种折寿的方式来报答你了。这一章呢？
0: 我们讲求的主要是性心身的关系。人师说了，我们把身体的健康做足了，也只能完成健康的40%，而剩下的40%的健康是来自于心灵的层面，而占生命主导地位是性的健康。哎，你看，我说对了吧？中医跟西医终于要统一了。
1: 吃喝什么的不重要，我要是灶王，是王玉没有性。
0: 不是你说的那个性，是性情的性，是灵性的性，是比心还高一个能量级的生命的内核。《内经》上说了，形与神俱，一个健康的身体，它既要形体的健，又要心神的康，恬淡虚无，精神内守。
2: 我要说的性，就是这个性。老师上课都说了，语言是思想的外化。延伸，
1: 看你这思想都想些什么呀？我这不是给你补课吗？看来你也不想学了。
0: 结束。
2: 还生气了？你不是律师吗？你不是学中医的吗？情绪对人只有害处，没有益处。打官司不能带个人情绪，学中医讲究的是喜怒哀乐是未发。
1: 才能守住中，对吧？我学的不错吧？我没有生气，我是想回去睡美容觉了。啊，
2: 我道歉，我诚挚的道歉。你是好老师，好学生，我赖上你，不容易，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好学生，
1: 否则我也不会来学中医了。为什么？ 我以前学过很多东西，门门课都是优秀，但是我还是没有搞明白生的意义。以前我努力变得优秀，是为了让我妈开心；我努力赚钱，是为了给我妈续命。可是后来我妈走了，我才突然间明白，努力赚钱、努力优秀，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0: 知道吗？前段时间我的对手律师就倒在我的面前，人说没就没。后来我就想，我学了这么多条文，到底有什么意义？人师说的对，有知识不代表有文化，文以化人，别提化别人了，就连我自己都化不了。你在化我呀？
1: 哎，我可没那本事啊！你冥顽不灵，你这大半夜还吃这么垃圾食品。
2: 我幸好，我心灵开阔，我拿得起放得下，这个才是健康的根本。
1: 哎呀，心灵开阔，会来我们中医，还会跟病患的家属打架。

0: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我做卧底的秘密你怎么知道的？
1: 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你来的第一天人事就知道了。上课看手机，啊，处处抬杠。我跟你说实话吧，今儿来给你补课就是人事让我来的，否则就凭你的脸，我今天能坐在这儿吗？
0: 人事都知道了。
1: 当然，
0: 那他为什么还让你来给我补课？
1: 人事是把他的人和这门课。 放在了显微镜上让你看。西医看的是人生的病，中医看的是生病的人。你可以尽管抬杠，尽管挑刺儿，但是人师要治的是你这个人。

0: 老板娘，
1: 哎，
0: 再来一罐酸奶。
1: 好嘞，
0: 要无蔗糖的。
1: 来了。

0: 你来这儿干嘛？你跟踪我？你还会玩这个吗？我会玩的多着呢。哎，你想，挺帅，
1: 我也想学这个。
0: 想学滑板？
1: 想学。
0: 特别想。
1: 特别想。
0: 但我不想教呀。
1: 你要是不教我的话，我就回去跟你爸妈说，我就跟你阿公阿婆说，我说你在这玩这种危险项目，很危险，致命 dangerous， 我就回去跟他们说。你小学生了你，上哪儿吃啊？你去告吧，你告完自己也暴露。没关系，反正我这个人无父无母，又没有人管我，那有的人不一样啊。
0: 那你是他们心头的宝，你说你阿公阿婆要知道了，不得唠叨你吗？人家在站着说你，你又不能还嘴，人嬷嬷看在眼里。停停停停停！
1: 一个大男人。
0: 停。我教你，但你得发誓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绝对不可以告诉第三个人。
1: 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告诉第三个人。
0: 如果你耍赖皮，你这辈子都吃不饱饭。
2: 够狠，我答应你，什么时候给我？萌萌药熬好了吧？什么药？拜拜拜拜拜拜！进来教我。切！客气。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阿姨，
2: 取个快递，312宿舍的小明。312，
3: 小明。 小明，
2: 哎，谢阿姨。
3: 哎，不客气。
2: 阿姨好。
3: 哎，你好。

0: 来了，嗯，滑板呢？不是滑板呢？你什么也没带，干嘛来这吃饭来了？今天先拜师。不是我说，你们这种人。 怎么就这么喜欢这种油头滑脑的东西呢？传习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呀？
1: 建立在2019年，是一个昆曲的一个分享的这么一个会客厅。我们会有一些昆曲的一个普及的分享会啊，还有画脸谱啊这些，然后在他们幼小的这个心灵里面播下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艺术的种子。杨坤从小受到母亲熏陶，喜欢唱歌跳舞。 妈妈是小学语文老师，非常热爱戏曲，也教孩子们唱歌。小时候，杨坤记得妈妈经常一手抱着弟弟，一手牵着自己去听戏。晚上听完戏，晃荡着脑袋，快要睡着了才回家。
2: 杨老师，听说当年在江山艺训班的时候，您死活都要到杭州来学戏。 捡了几件衣服，打包了戏软扔过墙头就跑了。
3: 其实他们是编过头了。
2: 当时作为这个引进人才，然后到的浙江昆曲团，也是省文化厅引进的。
3: 那一年是您入行第几年？
2: 第三年吧，我19岁。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正规训练的？我17岁的时候，因为已经长成型了，然后你还要就是。 去超负荷的去练，就非常苦，每天要哭个5-6次，因为上午一节腿功要搬腿，软毯子功这些都要练，这个就是生理上的，就是你要去对抗它。我们一直都是封闭式训练的，后来我爸爸来看我练功的时候，我那天还不知道，因为我是近视眼，就是远远的，就是反正看到有家长在那。 后来我妈妈说，我爸爸看到我练到那个程度，就是他都不敢相信了，然后偷偷的抹眼泪在那个柱子后面，只能坚持了，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1: 千禧年将至，永嘉昆剧传习所要排张协状元，需要借人。
2: 省文化厅和浙江金昆艺术剧院就派了杨坤、张协状元参加了2000年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成为一匹黑马，一举拿下了优秀剧目奖。凭这部戏，杨坤后来获得文华表演奖。当时呢，就要坐10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然后呢，再要乘渡轮，到的永嘉。
3: 那后来去上海留学了，是吗？
1: 去上海那就方便多了，5点多起床，赶上6点05分的高铁，大概7点39分就到了上海，正好赶上这个上课早课。美人是什么？是一袭粉妆在桥上栏杆后面露出的小半截身影，仿佛一抹不愿褪去的春色，是把长征桥边的春夏念成了诗。 轻轻扇动，便是小河之美的朱唇。美人与小河永不迟暮，就像代代相传的情操，就像临水的那棵老香樟，裹着雨雪风露，愈发青葱。
4: 你怎么才来啊？上次我看你挺喜欢的，就。
5: 这是你亲手做的呀？打了2下，但是师傅嫌我手笨，所以也没有多打。
6: 这跟上次那个好像长得一模一样。上次不是你喜欢吗？
5: 夏天的锻造间一定很热吧？辛苦你了，石头。
6: 没事，你喜欢就好。毕竟有你在的地方才叫夏天，没有你在，这只是一个很热的8月。

0: 光就成了这条象限。从满墙藤蔓到六楼玻璃窗，院落与脚下的石板道，每一条街缝都怀着遥远的往事。它们比临水的那株老香樟要古老许多，拥着鱼鳞般的嫩柳与细竹，连同越墙而来的几只小鸟，衔着雨雪风露，把小河织成一件热爱。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3: 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5: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6: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来。
10: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不走了。好，
1: 爸，哎，
11: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8: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2: 金龟子，
7: 星星。
8: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

0: 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 花衣服好
2: 香
1: 啊！
2: 星星，星星，星星，
3: 这么奇怪！
2: 星星。
4: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5: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6: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区两级领导八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共叙军民鱼水情，共话双拥新发展；
1: 区政协召开2届43次主席会议；
0: 百官街道开展半年度民生实事暨议政建议专项监督活动。
1: 高温下的坚守专栏今天播出，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全力奋战夏日产销季。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市区两级领导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部队官兵和军人军属致以节日祝贺和亲切问候。
2: 7月29号上午，市委书记施惠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涛、区领导于丹、冯世凯来到现役军人毛水军家中，关切询问军属家庭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切实履行责任，把各项优待政策保障措施落到实处，尽心尽力为军人军属排忧解难，兑现好你为国尽忠，我待你尽孝的庄严承诺。随后，施惠芳一行来到91428部队，听取部队建设任务执行和双拥共建等情况介绍，向部队强化使命担当、锐意改革创新、支援地方建设表示敬意和感谢，希望他们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继续发扬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光荣传统，把地方所需和部队所能结合起来，全面提升应急应战、守护安全的能力水平，为绍兴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贡献更强力量。7月28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先后来到区人武部武警上虞中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区领导邓伟、冯世凯、区人武部政委张震参加。在区人武部，于丹一行向全体官兵代表致以节日问候，对区人武部在服务地方发展大局、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做出的贡献

0: 是衷心感谢。他表示，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发展，倾情倾力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持续发扬双拥光荣传统，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全媒体记者胡星报道。
1: 昨天下午，区政协召开二届43次主席会议，专题协商老龄化背景下我区养老服务供给提质增效路径研究重点调研课题。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王永表、张颖芳、孙云苗、范国海、沈娟芬参加，副区长孙伟琴应邀参加。会上，区政协设法委课题组汇报了研究情况。 政协委员与部门、社区养老机构代表围绕养老服务供给提质增效积极建言献策，大家建议深化医养结合改革，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养老机构，强化智慧养老设施投入，打通数据壁垒，完善人才领域留用机制，提升职业吸引力，推广邻里互助模式，健全积分激励机制，推动养老服务从普惠兜底向品质多元升级。 金山中充分肯定我区养老事业发展成效。他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将养老事业融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准确把握老龄人口占比高、高龄化、独居化、失能化、低龄化、一高四化叠加趋势，系统谋划、提前布局，以更强责任感、使命感应对新挑战。 他强调，要坚持政策导向，聚焦制度与政策衔接，完备功能体系构建、服务质量提升和养老产业发展上持续发力，不断提高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时效，要强化组织保障，深化改革创新，凝聚全社会共同参与养老服务的强大合力，要贯通体系，打破部门壁垒，推进养老服务领域微改革。 切实擦亮共同富裕的民生底色，让广大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孙伟琴表示，要强化阵地运营与功能集成，优化15分钟养老服务圈布局，加快解决城乡养老服务阵地不均衡、功能不齐全、利用率不高等突出问题。 要深化医养联通，推动健康护理下沉，擦亮邻里互动品牌，搭建银发群体参与平台，不断扩大服务覆盖。要强化部门协同与要素保障，动员社会力量，构建多方联动、全民关怀的共治格局。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今天上午。
0: 百官接到人大工委组织相关办县负责人、人大代表、议政会成员，开展2026年半年度民生实事项目视察活动，实地核验项目成效，会商推进举措。视察组首先前往华威北区老旧小区改造成果，详细了解道路维修与无分流、绿化升级等改造情况，直观感受老旧小区焕新带来的居住改善。 在随后召开的汇报交流会上，相关办县负责人汇报了街道10项民生实事半年度进展。今年以来，百官街道民生工作多点发力，社会事务办深化困难群体帮扶与助残服务，落实慢病免费诊疗惠及近8000人次，农办完成329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金家坳村道路修复完成70%。 村镇建设办推进老旧小区数字文旅公园城市等工程，党建办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与会代表、议政会成员也围绕养老服务无障碍改造、农村道路文旅建设等议题提出优化意见。下一步，百官街道将紧盯时间节点，加快项目攻坚，推动民生项目与议政建议落地见效，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1: 连日高温给全区工业生产带来考验。中华老字号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车间内一派热火忙碌的景象，车间工人们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市场订单的稳定供应，以实干坚守全市老字号的责任与担当。在企业厂区，车间内自动化的灌装线飞速运转，各工序衔接紧凑，高效流畅。厂区外，物流车辆往来穿梭，络绎不绝。 这家扎根上虞区东关街道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如今年产突破5万吨，年销售收入近5亿元。夏季是酒类生产备货发货的关键时期，为保障产销衔接顺畅，企业一线员工不惧。

0: 高温考验，坚守岗位，各司其职，有条不紊推进灌装、检验、仓储、物流等各项工作，全力抢抓生产进度。面对持续高温，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科学统筹，合理优化生产作息制度，贴心落实各项防暑降温举措，实现安全生产与职工关怀双向兼顾。
1: 我们马上就是那个开展那个上半天，就是上午6:30左右，然后到中午11:00左右就下班了，下午不上班了的。其他方面就是一个是因为出汗比较多嘛，干菜汤让他们泡补充一下盐分，然后就是一个冰块、棒棒冰这些东西，然后上半天时候上午绿豆汤啊，一些防暑药品啊、藿香正气水啊、胶囊啊这些东西。
0: 下一步，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将持续抓实抓细夏季安全生产管理，常态化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优化生产模式，严把产品质量关口，在保障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稳步推进产能释放，全力保障市场供应，推动老字号企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谢塘镇作为我区梨产业核心产区，种植历史悠久，眼下全镇千亩梨园硕果盈枝，翠玉、翠冠两大主力品种同步成熟上市。我区依托数字化配套与多元销售渠道，持续擦亮余生优梨区域公用品牌，助力梨农稳产增收。
4: 在谢塘镇晋升村数字大棚内，丰收正忙，枝头翠玉梨青绿透亮，翠冠梨前褐饱满，错落挂枝，果香浓郁。今年气候适宜，加之精细化管护与标准化种植，全镇梨树挂果充足，产量稳中有升，果肉脆嫩多汁，甜度适口，整体品质优于往年同期。
5: 我们晋升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差不多有500-600亩，然后呢，基本上从3000斤一亩这个梨的那个产量，今年呢果树挂的呢应该那个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还是丰收年。
4: 为畅通鲜果产销链路，晋升村对接专业直播团队入园实景带货，直观展示种植环境与果品品质，有效拓宽线上销路。园区内配备蒸农一体机，果农分装完成后可现场打印果品合格溯源码，粘贴于产品外包装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地块管护记录及检测报告，实现全程可追溯，提升品牌信任度。村内还设京东快递定点收寄点，鲜果采摘后就地打包，每日定时揽收直发，实现当日采当日发，减少中转损耗，锁住鲜味。
5: 像树枝呢基本上就是一块施肥也好，一个管控也好，就是经过精细化的，我们和省农科院一起对接的，我们指导的。我们梨的差不多到8月中旬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翠冠翠玉最好的时刻。
4: 近年来，谢塘镇持续推动梨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升级，完善从品种优化、设施栽培到产销配套的全产业链。如今梨园飘香，饱满鲜果不仅带着夏日清甜，更带动农户持续增收，支撑乡村振兴。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0: 日前，区新走进张镇镇张西村，为援南京军区工程周桥第83团参战老兵拍摄纪念照，并赠送慰问品，组织聚餐。这场圆梦行动让平均年龄近70岁的老兵深受感动。据了解，圆周桥83团素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之称。47年前，张西村一群18-19岁的青年应征入伍，奔赴南疆战场。他们中最小18岁，最大20岁出头。

0: 当年出征的13名老兵，如今健在11人。
1: 因为我们在前线回来以后，也没有什么几个战友没有联系上，因为各奔东西了。我想到了年纪都大了，一个想法呢，就是因为没有战争就有和平，所以想把这些参战老兵聚起来，然后留下一个纪念。
0: 活动现场，老兵们欢聚一堂，追忆参军参战经历，缅怀牺牲战友。70多岁的陈百峰，1978年入伍，22岁走上战场。采访中，他讲述了荣立3等功的经历，泛黄的军功章与胸前的勋章在讲述中重焕光彩。
2: 现在等于马的吧，搿器材是很重的，要6、7、8斤重。忙的时候要是2、3个人，1、2、3斤盖头把头上都当然要跑了，夜到伸手进五指，要训练，前有也要训练晚上。
0: 星梦义工社的志愿者们逐一为老兵整理军装、佩戴勋章，用镜头定格庄严瞬间。此次行动旨在让为国贡献的老兵感受社会尊崇。拍摄结束后，义工社送上慰问品，并组织战友聚餐。餐桌上，老战友们举杯忆往昔，47载战友情依旧深厚。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3: 近日，电娃课堂暑期研学启动，电力科普基地作为研学路线的重要一站，迎来了首批体验者，来自万祥社区的小朋友。活动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引导小朋友探索电力知识，提升安全用电素养。
4: 上午10点，孩子们依次参观电的发现、一度电的奔流之路、噼里啪啦指尖电流等特色科普板块。在沉浸式体验中，系统学习电能产生、太阳能与风力发电原理，认识各类用电安全警示标识，现场趣味实验让电力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5: 出去了要把灯关掉，洗手不能去碰开关。
6: 学习掉了以后用电，要省电，不能乱用，有时候可能还会造成生命危险。
4: 据悉，电娃课堂项目自2012年创排以来持续升级，目前已整合电力科普基地、红色教育资源、社区实践点等阵地，打造价值引领加文明实践加技能培育3位一体的研学路线，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树立正确价值观，涵养文明素养，筑牢安全底线。其中，电力科普基地作为量身打造的青少年专属教育阵地，设置核心体验区、互动学习课堂2大区域，借助实物展板、电学互动实验，搭建沉浸式学习场景。
7: 我们打造电娃课堂电力科普基地，就是希望通过沉浸式的体验来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一是通过了解上虞邮电百年的历史来厚植家国情怀，同时呢，通过人走灯灭、发现隐患及时报告等小事做起，形成一个文明实践的习惯。
4: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依托电娃课堂，联动区内外资源，策划特色研学活动，面向企事业单位和市民开放预约，常态化普及安全用电知识，弘扬文明新风。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连日来，我区持续晴热高温，炎热的天气让市民减少了户外活动，而环境舒适、凉爽宜人的城区商场，成为了市民避暑休闲、亲子遛娃的首选。晚饭过后，室外仍持续高温，各大商业综合体内却凉爽舒适，秩序井然。为满足夏日休闲需求，多家商场主动盘活中庭、连廊等公共空间，打造免费开放式儿童游玩区。孩子们在专区嬉戏，家长在一旁休憩，这些区域成为暑期热门免费遛娃地。
8: 现在夏天在外面很，这里面有商场，里面有滑滑梯，什么东西都好玩，小朋友有伴一点，凉快一点，
9: 还有免费的玩具。
0: 为承接夏日避暑客流，各商场还推出了多项暖心便民举措。
10: 入夏之后，我们针对性地调整了商品结构，延长了运营时间，同时加大了优惠力度。前期对空调进行了全面清洁维保，还打造了上虞首个奶龙美陈展，依托舒适的室内环境和多元业态，打造夏日一站式避暑消费场景。近期整体客流和销售额较前期均有明显提升。
0: 除免费休闲遛娃区外， 各大商场的餐饮、文娱、零售等业态齐全，一站式满足市民消费与休闲需求，舒适环境与便民服务，让商圈超越单一购物功能，成为纳凉、亲子互动与放松的城市公共空间，既满足市民需求，也激活夏日清凉经济。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一早阳光持续发力，截至下午两点，上一站的最高气温呢来到了37.3度。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报告，受副热高压控制，近期五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局部40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由于大气能量充足，午后部分地区容易出现雷阵雨，如果遭遇雷电，大家一定要及时远离大树广告牌，短时雨势比较强，切勿忽视局地强降雨带来的短时积水风险。接下去8月4号前，天气舞台都会持续晴热高温，5到6号会有雨水来扰，气温也会有小幅下降。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最低气温27到29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7到30度。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百官多云转雷阵雨，29到39度。

峨，多云转雷阵雨，29到39度。东关，多云转雷阵雨，29到39度，雷阵雨，28到39度。峰会，多云转雷阵雨，29到39度。道墟，多云转雷阵雨，29到39度。上浦，多云转雷阵雨，29到39度。汤浦，多云转雷阵雨，29到39度。下馆，多云转雷阵雨，29到39度。永和，多云转雷阵雨，29到39度。梁湖，多云转雷阵雨，29到39度。义亭，多云转雷阵雨，29到39度。小岳，多云转雷阵雨，29到39度。谢塘，多云转雷阵雨，29到39度。长塘，多云转雷阵雨，29到39度。盖北，多云转雷阵雨，29到38度。岭南，多云转雷阵雨，27到39度。辰溪，多云转雷阵雨，27到39度。丁宅，多云转雷阵雨，28到39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在岭南乡的山坳里，藏着一片少见的高山枫糖李种植园。枫糖李可以说是近两年的热门水果。今天咱们要探访的农场主张望尧，打心底里喜欢钻研果树，热爱种地。接下来，一起听听他和这片深山枫糖李的故事。枫糖李原产地集中在贵州六马镇，对生长环境日常管护要求极高。七年前，张望尧从网上看中枫糖李这个优质品种，专门引进正宗六马果苗，守着十几亩果园，不打农药，不用化肥，靠着羊粪有机肥、人工除草的原生态方式随性打理，熬过六年只长树不结果的空窗期，今年终于迎来稳定挂果。
1: 品种也是这样子的，它有枫糖李，它有蛇一把又是开了，蛇一把又是开了，它李是没有这种特性，种下去开始五六年李是不没有的，刚去年有几个，今年呢有点产量，因为产量起来比较迟，其他的李子种下去三年以后也有产量，它这个李子要到六，基本上要六年以后有产量，糖度到叫天气好的话，这个也要看天气啊，天气是阴天。天是多的话，它那个糖度应该达到二十度以上，比其他李子要高五个左右的糖度。
0: 常见的李子正常糖度大多在13到15度，对比之下就能看出枫糖李的甜度优势。不过现在市面上枫糖李苗木市场鱼龙混杂，很多外地杂苗冒充六马正宗苗，种出的果子口感大打折扣。可是张望尧在选苗这件事上却是一点不含糊，必须认准原产地苗木。其实谈及与枫糖李的结缘，张望尧说纯属偶然，纯粹因为自己喜欢研究各类优质果树。他在网络平台刷到相关介绍，一眼就被这个高糖李子吸引，于是不顾旁人提醒种植难度大，一心想着引进试种。这一手就是7、8年。
1: 现在枫糖李有很多地方，这个苗有很多地方来的。你要贵州罗马来的李，枫糖李肯定是正宗的，它条件也是基本上和差不多的。也是从贵州罗马那里那边过来的。我也是某个信息上看到的，这个李子上最好的、最糖度最高、最好吃的李。
0: 张望尧的种植思路和规模化果园完全不同，不走化肥催长、药剂管护的路子。
1: 我呢用的都是羊粪、都有机肥，草里看到的我都是各草几个的，基本上是半

0: 现在工资庞大的时候，又不碰举钞机的，
1: 嗯，
0: 啊，基本上是要升他中层。不过他这个梨子产量很低啊，只有我们本地那个像桃园的、牛栏的那种梨子的产量都，只有这个十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产量，它这个产量很低的，管理难度比其他梨子要大，梨子比较难种的一种水果。
2: 明明产量低，管户费心，张望尧却不愿意改变自己原生态的种植方式。在他看来，自己种果子主要卖给亲戚朋友，吃得放心才是第一位。各类化学药剂能不用就不用，管理方式虽
0: 然小的路子呢，基本上也是亲戚朋友啊，是比较多，是不是？
1: 嗯，
0: 应该要牛生态，应该不要吃的这种产品，肯定质量一定要过得过去，是不是？
1: 嗯，
0: 也得也是多当了这个吃，人家吃的都不放心的。
2: 不使用农药、膨大剂、除草剂，固然能保证果实天然安全。随手摘下，不用清洗就能入口，但凡是有利有弊，缺少药剂防护，果园里病虫果伤损果数量就会明显增多。但张望尧却愿意为这样的原生态种植承担代价。
0: 相对来讲，你农药不打，你也有个缺点，它应该视频里相对来讲要多一点啊。
1: 嗯，
0: 口感说是才质量肯定是我也摘下来，你也直接可以吃的，是不是？
1: 嗯，
0: 啊，不能不吃也没有事。
2: 想要果树长势稳、甜度高，地肥至关重要。张望尧有固定的施肥习惯，每年秋冬时节准时给果树补充有机肥，为来年开花结果打好基础。
0: 基本上有到每年到十月份，基本上有机肥都是好的，养有养分。我有一只一对羊粪，每次到每年十月份要11到11月份的施肥。
2: 果子成熟，糖分积累到位之后，香甜的果香会吸引山林里的原生动物，鸟雀、松鼠最爱啃食熟透的蜂糖粒，不少果子被咬出缺口，不知情的人容易误以为是烂果，这也造成果园每年有不小的损耗。
0: 这个不是赖的，这个蜂糖的糖度一上来啊，我这里吃掉的也很多，像这样的很多都是鸟吃掉的，还有松鼠吃的也比较多，鸟吃的也比较多。
1: 嗯，
0: 我估计我这里的产量得至少是十分之一。
2: 如今市面上不少果子看着个头大，甜度和天然果香却大打折扣，而张望尧宁愿承受次品多、产量损耗大的损失，也要守住原生态种植的底线。没有复杂的销售渠道，只靠亲戚朋友口碑传播，简单实在。从偶然在网上看中品种，千里引进正宗六马蜂糖李苗，到熬过六年无产出的空窗期，在岭南深山里种出了媲美原产地的高糖蜂糖李。张望尧没有采用标准化果园精细苛刻的管理手段，只是循着作物天然生长的属性，一切顺其自然，淡然佛系。他将自己对水果这份纯粹的热爱种进了脚下的这块土地，把自然的果香和甜蜜酿进了这片他深爱的果园。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盛夏时节，酷暑炎炎，电视机前的您想去哪儿避暑度假呢？来到我去岭南乡富士山景区就对了。在由浙江省林业局、省文旅厅联合发布的《这里山居康养与避暑度假指引2026》这份全省暑期出行的权威推荐名录里，富士山景区成功入选全省精选的66处优质森林康养避暑目的地之一。来看报道。富士山景区位于上虞区嵊州市余姚市三市交界处的岭南乡，主峰海拔861.3米，是我区最高峰。名字源于东晋山水诗人谢灵运“登此山隐久赋诗，饮罢赋之”的千古佳话。景区总面积20平方公里，有万年石浪群、千年梯田、百年古村等，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此次入选这里山居康养目的地，是对富士山生态资源与文旅价值的权威认可。岭南乡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提升景区服务品质， 擦亮山居岭南金名片，让更多人知道富士山，走进富士山，爱上富士山。我区发布的余建村咖漫游地图目前已正式推出，将那些散落在山谷、溪畔与茶园间的乡村咖啡馆串联呈现，邀请市民游客寻乡入乡，在青山绿水间开启一场治愈的乡野漫游。这份电子地图整合了上虞各乡镇街道的特色村咖，当咖啡醇香遇上富士山千年梯田的清风，余南茶山的氤氲绿意和下馆溪的潺潺流水，传统乡土便生出了新潮的诗意。近年来，村咖已成为上虞乡村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在岭南乡富士山景区，由闲置石头老屋改造的从前咖啡，用一杯咖啡串联起梯田、石浪与人间烟火。Body 咖啡馆开业首日便吸引2400余人打卡，工作日日均客流约800人，休息日高峰可达1500至2000人。团队以垂直自然折叠空间为设计核心，将雨林、湿地、沙漠、峡谷等多元景观融入工业风建筑，搭配老稻谷机改造的新式咖啡屋，形成农业技艺加未来科技的独特视觉风格。此外，东关街道金鸡山村的废弃矿坑也正变身泰式风情咖啡馆，百年老洋房则化身为 LOCA 1941文化打卡地。地图上的村咖各具风情，有的以旧物改造的巧思吸睛，有的隐于青山环抱的自然景致中，更多的则浸染在悠然闲适的慢时光里，共同绘就一幅独属上虞的乡野咖啡漫游图景。现在市民游客只需长按地图二维码，点击对应乡镇街道，即可查看村咖详情。大家不妨择一闲暇周末漫游上虞田埂、溪流、古村与山林，在江南乡野邂逅最治愈的非常时光。好，接下来在由丁宅乡和草鹅街道兴业社区共同开设的共富直播间里，一场城乡结对、鲜果助老的专场直播正在进行，一起去看看。眼下正值丁宅水蜜桃集中成熟期，专场直播是为了赶在水蜜桃最佳赏味期，帮助果农打开销路。直播间内，丁宅乡丁宅村党总支书记于荣军与兴业社区青春传声队志愿者搭档，向屏幕前的市民推介丁宅水蜜桃。本次直播设置了19.9元引流福利款、39.9元家庭日常装以及多款精品礼盒，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于荣军介绍，直播间每卖出一箱桃子，将提取部分收益注入社区搭把手互助养老基金，用于关爱社区高龄独居老人。卖桃也是敬老，这一助农加助老的双向奔赴模式，让小小的水蜜桃成为连结城乡的暖心果。本次直播的缘起还要追溯到丁宅村与兴业社区的一次联姻。今年兴业社区借鉴我区百个部门联姻百个村社的做法，主动与丁宅村建立结对关系，策划开展桃乡近社区温情暖邻里系列活动，帮助丁宅村高龄果农拓宽销路。本次专场直播共销售了500箱水蜜桃，进一步打响了丁宅水蜜桃在各地的知名度。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助力乡村振兴志愿服务上虞站暨绍兴市万人共练八段锦系列活动日前在滨江小学校园举行，全区健身气功爱好者齐聚一堂，通过大型集体演练与竞技切磋，生动展现了科学健身的昂扬风貌，共同构筑起基层群众身心健康的防线。来看报道。
1: 活动现场来自全区各乡镇街道健身气功站点的900余名爱好者，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伴随舒缓的旋律，全体人员动作整齐划一，从双手托天李三焦到左右开弓似射雕，举手投足间将八段锦动静相宜，刚柔

并济的神韵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运动场上绘成了一道漂亮的风景线。活动不仅展示了广大中老年群体健康向上的精神风采，更让中华传统养生文化在乡村振兴与全民健身的背景下焕发出崭新的时代活力。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惠农信息。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鱼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是尿症也尿你，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西晋末年，中华大地上战火纷飞，狼烟四起，西晋朝廷最终被迫南迁，定都建康，史称东晋。北方中原大地则上演了朝代更迭最为频繁的一幕，十多个民族政权陆续登场，历史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这段纷扰的岁月持续了100多年，直到一支来自草原的部落出现，纷争局面才宣告结束。北方建立了中华大地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稳固政权，史称北魏。建立北魏的这支部落，就是来自草原的拓跋鲜卑。当粗犷豪放的草原游牧文明遭遇崇尚礼仪的中原农耕文明，自然产生了激烈而痛苦的文化碰撞与融合。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文化激荡，拓跋鲜卑终于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但这条民族融合之路走得异常艰辛。

0: 就在北魏建国后不久，仪仗队为开国皇帝拓跋圭迎来了一位他仰慕已久的贵妃。这位新贵妃是他母亲的妹妹贺兰氏，也就是他的姨妈。其实皇室中迎娶自己亲人的事情屡见不鲜，这在当时汉人看来绝对是乱伦之事。拓跋鲜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婚俗，就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阶段相对落后。尽管此时他们已在中原大地上建立起国家，并且把都城从草原迁到了平城，建国初期，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平民，近亲结婚的事情不足为怪。这样的婚俗习惯在鲜卑已经延续了近千年。
1: 当时他们很原始的时候啊，只知其父不知其母的那种习惯，哎，就是这当然很早了。进入中原之后，依然有这个习俗的残余。你比如说中原汉族，他是讲究同姓不婚，就是同姓的人是不能够通婚的。
0: 显然，这只来自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一时间还无法迅速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对于刚刚进入中原的北魏统治者来说，既要巩固政权，又要长居此地，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呢？初入中原，拓跋鲜卑成功地实施了一国两制，胡汉分治。这个始创于十六国时期的治国手段，也成功缓解了鲜卑与汉族的矛盾，使这个新兴王朝在这片土地上站住了脚。同时，朝廷也开始任用汉族官员。北魏形成了由鲜卑贵族和汉族共同执政的政权。中原大地上古汉杂居的区域不断扩展。仅当时的都城平城地区，在建国短短五十年内就有100多万汉人迁入，古风汉俗相互杂糅，成为北魏王朝普遍存在的现象。
2: 从整个北魏统治集团跟华夏文化、跟汉族、汉人的这种关系的这个走向来看，应该是从一开始的极端尖锐到慢慢缓和，这样的一个发展，中间有波折，有起落，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啊，你一开始为什么非常尖锐？那你直接就把我们占领了，啊，人都有反侵略，对吧？反压迫，对吧？这种那当然是非常尖锐了。
0: 北魏的胡风汉俗，要求国家在民族团结和民族矛盾的天平上时刻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拓跋圭死后，天平开始向民族矛盾方面倾斜。作为征服者，拓跋部将野蛮的烧杀抢掠之风也带进了中原。建国后，对被征服地区的掠夺和欺压屡见不鲜，这也是他们获得经济收入的主要手段。民族矛盾的集中表现，就是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建国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先后达80多次。北魏的统治者必须彻底扭转这一政治局面。公元423年，北魏的第三位皇帝年仅17岁的拓跋焘即位，进一步解决胡汉矛盾，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拓跋焘继位后的第3年，一个宏伟的建筑正在平城的东城外

0: 悄然修建。这个建筑既不是拓跋焘为自己修建的宫殿，也不是为某位宠妃修建的殿堂。修建这个建筑的目的是为了供奉一位汉人，他就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此后拓跋焘经常来此祭拜，他还规定在此建立太学，要求鲜卑和汉族贵族的子女必须在此学习儒家经典。拓跋焘希望借助儒家学说为治国安邦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1: 在北魏统治集团当中呢，是有几个标志性事件的。前面的话已经开始了祭孔，已经承认了，就是说北魏从开国到武帝开国之际开始设立五经博士，设立太学来进行教学，就已经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政治当中的地位，应该说这是没有问题。
0: 儒家学说只能解决治国思想问题，北魏王朝还需要大批熟悉中原文化的大臣。拓跋焘开始大量任用汉族知识分子，他曾一次就征请了数百名汉族士人。虽然鲜卑贵族还时时会纵马关外围场狩猎，但中原地区已经普遍大兴农业，开始屯田垦荒，经济上有了迅猛的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北魏王朝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国力不断增强。拓跋焘指挥北魏铁骑先后灭掉北燕、北凉，使喧哗纷扰达160余年的北方重归统一。然而，封建化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拓跋焘的汉化倾向引起了鲜卑贵族元老的不安，汉族大臣权力的扩张也造成了他们的疑惧。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之争日益激烈，最终酿成了北魏第一大案——国史之狱。编修国史是汉文化由来已久的传统，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后以中原文化正统自居，自然希望用国史的形式记录自己辉煌的历程。鲜卑虽然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历史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用文字记录北魏国史，必定要任用既了解鲜卑历史又效命于朝廷的汉族士人。出身汉族第一高门、文韬武略的三朝元老崔浩，成为了纂修国史的最佳人选。公元439年，崔浩奉命编修北魏国书。自古以来，汉族史家就有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崔浩历经10年之久搜集资料，尽述拓跋部早期历史，详尽该备而无所隐晦。原本按照拓跋焘要求对鲜卑历史进行的实录，却因为其中记载了许多拓跋鲜卑早期不光彩的历史，招来了众多鲜卑大臣的不满。
2: 北魏创业的历史当中有哪些是让他们不愉快的呢？一定是那些在价值观上、在文化价值上与后代的北魏的统治者、统治阶层所接受的那一套中原的价值观所不相一致的地方。哪一些呢？很有可能就是跟

0: 这个婚姻方式，这些对兄弟班辈等等这些有关系的。
1: 崔浩纂修的国书遭到了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把国书看成是汉人对鲜卑人的

0: 公元四百五十年七月的一天，因为国书揭露北魏拓跋族国之丑恶，三朝元老崔浩及其家族以及与崔氏联姻的其他北方望族被满门抄斩。牵连者多达三百余人，这就是北魏一朝震动四方的国史之狱。这次打击中，诸多北方世家大族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拓跋焘本想通过撰写国书褒扬鲜卑的光辉历史，最终为了平息鲜卑贵族的怒气，诛杀了汉人四大家族，这反而激化了鲜卑和汉族之间的矛盾。
1: 双方确实存在的差异，那这个可以发酵，它可以导致大量的这个北族人对于崔浩无好感，这个发酵到一定程度，再加上其他的因素，它就可以构成岔子，是不是？是这样。但这个岔子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应该说不是国史，而是胡汉关系。
0: 失去了中原氏族的支持，要想在这片土地上长久居住下去，接下来路在何方？此时的拓跋焘犹如一只盘旋在天际的孤鹰，苦苦寻找着方向。为什么他的祖先要踏过茫茫草原来到此地？

行程往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再往东北数千里便是巍峨的大兴安岭。松海林涛起伏间，一座石洞隐藏在峭壁之上，这座石洞名为嘎仙洞，据说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的起源地。古老的石洞印证了鲜卑部族的早期生活。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大俊一家依然依靠森林维持着生活。大俊每天都要来到森林里割桦树皮，制作桦树皮工艺品是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现在他女儿正在对桦树皮进行加工。这并不能完全维持他家的生活。大俊妻子缝制的这些兽皮都从别处运来。由于当地的猎物越来越少，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禁猎区。大俊一家的生活方式在十几年前已经发生了转变，而在数千年前，生活在这里的拓跋鲜卑也面临同样的转变。据推测，公元前二世纪，拓跋鲜卑就世居大兴安岭深处。他们常年以狩猎为生，随着人口不断增加，猎物越来越少，一年中七个月都为冬季，大部分时间是一片白雪皑皑的景象。是继续在这里生活，还是走出丛林去探寻未知的新生活？最终，当时的部落首领率领部族走出了大山。

0: 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他们越过雪山，穿过丛林，行进了几千公里，来到了今天的内蒙古呼伦湖一带，开始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涯。虽然这里水草丰美，但在部落首领看来，这里只是一个临时歇脚点，而非最终目的地。繁华富庶的中原一直在召唤他们。
1: 这里文明对他们的吸引，他们需要，他们的社会也在发展，他们需要交换，他们需要穿丝绸，他们需要照镜子，他们需要去享受那个文明的汉族人的生活。
0: 正当鲜卑部族在中原外围盘桓之时，已被前秦的扩张圈进中原文化圈内的拓跋鲜卑迎来了一个天赐良机。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爆发，控制北方的前秦政权土崩瓦解，拓跋鲜卑乘机建立北魏政权，结束了游牧生活，如愿以偿入主中原。虽然找到了心仪已久的栖息地，但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却成了最大的问题。对于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而言，他既是一个国君，也是拓跋部族的首领，他要让自己的部落在这里长期生活下去，拓跋鲜卑的历代首领一直肩负着这个神圣使命。随着国史之愈后矛盾的激化，拓跋焘的生命也无奈地走到了尽头。由于宫廷政变，拓跋焘被太监所杀。如何让拓跋鲜卑融入中原文化，是太武帝拓跋焘的未尽事业，只能等待后人来解决。在接下来的20多年中，北魏政权一度陷入混乱局面，整个王朝甚至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
2: 从经济、政治各方面的矛盾呀，反而就更加尖锐了，更加尖锐了。你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就是汉族大臣呀，就是因为没实行这个俸禄制嘛，又得不到赏赐，赏赐只有军立军功才能得到赏赐，所以生活是很拮据。
0: 今天，对于住在大同附近的农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女人都会做一顿特别的饭，就是当地的黄糕。大家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吃黄糕，是因为今天是春耕的第一天。同样是在1500多年前的春耕这一天，穿过田间阡陌，一个垂髫小儿在众多北魏大臣的陪伴下来到田间。这个年幼的孩子就是北魏的第六位皇帝孝文帝拓跋宏。他旁边那位衣饰高贵的中年妇女是他的祖母冯太后。自秦汉以来，皇帝就在春分时节带领文武百官进行借田活动，皇帝亲自进行耕种，充分显示了封建统治者对农业和土地的重视。如今北魏皇室成员又一次来到了这片土地上。
3: 冯太后呢是名义上是孝文帝的祖母，但是实际上不是亲生的，因为北魏有这个子贵母死的制度，所以孝文帝的亲生的祖母和母亲呢都很早就死去了。那么冯太后呢实际上是个汉人，那么她从小呢就给对孝文帝呢就是注意对他用汉族的文化来熏陶影响他。
0: 孝文帝登基之后，农民起义仍然不断爆发。汉族出身独揽大权的冯太后，凭借着自己对胡汉双方的了解，最终找到了破解民族矛盾的办法。孝文帝登基的13年，在冯太后的鼎力支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改革正式启动。时值北魏太和年间，史称太和改制。自从北魏开国，拓跋贵族们基本是通过战争掠夺财富或立功获得巨额赏赐，汉族官僚们的物质生活则十分拮据。太和改制的第一项就是恢复中原实行的百官俸禄制，使汉族官僚物质待遇得到提高。官员的俸禄归根到底来源于农民，农民的衣食之本则为土地。北魏建立后，北方少数民族大量涌入中原，产生了大量流民。
1: 最大的一个推动力应该说是五胡和北魏接着的这个时期，我们的人在那里当家做主了啊，建立了王朝了，而且王朝治理的不错，对我们还有很多的优厚的待遇，有些优先的待遇，是吧？给你直接给你分田，忌口授田，是吧？啊，直接给你保障你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资金。所以我们看到，从东汉到魏晋，再进入五胡时期，一直到北魏，在整个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开始出现了一股迅猛的长达数百年的这个移民浪潮，就是北族大量南下。
0: 这些流民成为了社会最不安定因素，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元485年，孝文帝在冯太后的支持下颁布了均田令。均田令的最根本原则是把国家掌握的五处荒地授给农民，农民以夫妻和耕牛头数授田。
3: 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是个非常重要的一项。那么其实北魏因为战乱嘛，所以有很大量的五处的荒地。另外呢，就是国家呢，其实也为了维持这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呢，所以也需要不断的提供各种粮食啊，各种物资，所以呢，他采取这个措施。另外呢，他对于这个鲜卑人，为北方的胡人呢，也是让他们能够逐渐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从游牧变成农耕。那么这个均田制在这几方面呢，其实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农民有了土地收入，要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赋税。为了对农业人口实行有效的监管，北魏又实行了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孝文帝同时也颁布新的租调制度，农民种地越多，赋税越低，这样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草原来到中原，拓跋部族整整用了100年的时间，终于深深领悟到，要想长久生活下去，最根本的依赖 便是脚下的沃土。

0: 这是按照传统工艺开始复建的北魏明堂，它的始建正是在太和改制期间，孝文帝曾在此会见群臣，祭祀祖先。明堂本是古代汉族帝王宣明教化的重要场所，可以想见，当年的北魏经过太和改制，经济政治已经极为汉化，也呈现出生平富庶的景象。他们已然成为中原地区的正统。历时六年的改革，将北魏逐步带入了太和盛世。北魏的皇权对农耕文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孝文帝也在冯太后的历练扶持中长大。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24岁的孝文帝开始了亲政生涯。体内流淌着的野性的拓跋皇族血液与汉文化的熏陶，引导他展开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汉化改革。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宣布奉行儒家孝礼，为祖母守孝3年。在历代拓跋君主中，从来没有守孝3年的制度，这根本不合鲜卑旧俗。鲜卑贵族无法容忍这种违背祖宗家法、离经叛道的行径，他们对此极力反对。当时的汉族大臣不敢直接站出来支持，因为他们不想再次上演国事之狱，不想成为拓跋贵族和汉文化之间博弈的牺牲品。
1: 当时孝文帝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呢就找了3个汉族大臣，让他们呢提出来反对，然后呢让这帮反对的拓跋贵族呢在一旁边听，然后就展开一场辩论。实际上这3个人啊都是赞成孝文帝这个3年守丧制度的，但是呢这个表面上呢又提出了很多的理由，不行的理由。实际上他们说的这些理由都是这些拓跋贵族说的理由，最后被孝文帝一一驳倒。
0: 虽然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后，在制度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和汉族在文化上还存在巨大的差异。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摒弃旧俗，接受先进文化，在这片土地上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做出抉择。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孝文帝，在守孝的3年时间里，不停地思考着如何将改革落实到文化层面。这是孝文帝亲题的《文圣遗赋》。在冯太后去世不久，孝文帝就为孔子修建了独立的庙宇，这在拓跋鲜卑尚属首例。虽然汉族文化早已融入孝文帝的骨髓之中，无奈平城鲜卑旧势力过于强大，孝文帝的改革处处受阻。如何摆开掣肘，让汉族文化融入这支少数民族呢？守孝期满后，孝文帝导演了一出迁都的苦肉戏，他做出了一个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

0: 汉族大臣们都匪夷所思地决定攻打南齐，一统天下。这次孝文帝一改往常的行事方法，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在朝堂上和大臣们进行分析辩论，他抱着必胜的决心出发了。公元493年9月，孝文帝身穿戎服，挥鞭催马，亲率30万大军，特意命令大部分文武朝臣随军南征。此时正值北方多雨季节，一路上秋雨绵绵，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到达洛阳时已是人困马乏，士气低落。
1: 他底下的骑兵骑将可能不适合这种天气，因此呢，大家不愿意南征。那么到了差不多的地方呢，我们孝文帝就说，如果不南征，我们就在这待下来。那么在孝文帝汉化的诸多措施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措施，是他把首都从平城迁到了洛阳。平城就今天的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洛阳我们称为叫天下之中，中州之地。
0: 公元494年，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从草原深处来到平城。100年后，拓跋鲜卑最终来到了中原腹地洛阳。这里有极为深厚的汉文化底蕴，孝文帝用尽心思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摆脱鲜卑大臣的束缚，这为他后来的强制性汉化改革打下了最有力的基础。

0: 一场汉族仪式的皇家婚礼正在洛阳的皇宫中举行。婚礼的主角是孝文帝和北方汉族卢氏之女。孝文帝迁都之后，他一改早期鲜卑的婚俗，带头和汉族高门通婚。至此，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正式拉开序幕。在颁布婚禁诏令的同时，孝文帝规定汉语为官方语言，禁止30岁以下的年轻官员在朝堂上讲鲜卑语，皇宫里的拓跋皇室也一律学汉语说汉话。在当时洛阳城周围分布着众多的泥寺，其中一座为瑶光寺。在孝文帝迁都2年后，一天，瑶光寺迎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竟然是孝文帝的皇后。据说，自孝文帝禁止讲鲜卑语后，皇后仰仗自己的身份，在宫廷里一直讲鲜卑语，这无疑是对孝文帝改革的公然挑衅。皇后被孝文帝发现后，最终贬为庶民，在瑶光寺里终老一生。就在皇后被贬为尼前不久，身着汉族衮冕的孝文帝在皇宫光极堂颁赐汉式官服，命令群臣不准在公众场合着鲜卑服装。
1: 鲜卑呢，当时他们举行大典时就是胡人打扮，短衣裤子，就是一种武士的打扮。后来孝文帝就是说，那个为了就是改制啊。

0: 就是穿这个汉代的礼服啊，就是当年都没举行大典，因为没讨论好穿什么衣裳，直到讨论好之后，穿汉族的礼服，第二年后才举行的。
1: 除此之外，一百多个鲜卑族姓也统统改为汉姓，拓跋皇室改姓为元，从此孝文帝拓跋宏成为元宏。就在孝文帝迁都后的第二年，他率领群臣离开洛阳，去拜访一位他仰慕已久的汉人。队伍来到了当时的鲁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他要拜访的不是别人，正是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孔子。
2: 迁都以后啊，那么他已经进到中原内地了，他到曲阜去就有了条件了啊，他就可以亲眼看到他向往已久的圣人故里了啊。那这个当然是又是一个姿态啊，表明他我就是要用孔子，要用孔子的学说来做国家的基本意识形态啊，来做国家的指导思想。
1: 迁都以后，孝文帝为了防止鲜卑贵族们再回大同，他颁布了一道法令，把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籍贯改为河南郡洛阳县，死后安葬洛阳，不得迁回大同。孝文帝还给自己在洛阳附近的邙山亲自选了墓地，命名为长陵。邙山埋葬着孝文帝之后的北魏皇帝和迁来洛阳的鲜卑大臣。
2: 都要说你的籍贯是洛阳，你不再是代人，你是洛阳人。这个是跟他的语言、衣服啊这些改革是配套，他就是要让你做一个华夏人。
3: 那么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孝文帝的改革对于推动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 如今在孝文帝陵墓的周围散落着无数村庄，千古皇陵已逝，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分不出谁是鲜卑人谁是汉人了。表面看来，孝文帝的改革使拓跋族改变了自己的民族传统习惯，但作为部落首领，他完成了祖先的意愿，使整个拓跋鲜卑彻底融入华夏文明之中。正是有了这样一次次的民族大融合，才使华夏民族的发展犹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

0: 我们从小就是跟着父母，爷爷奶奶跟着他们跳，跟着他们唱。我们这些民族民间这些文化这些东西太好了，因为是我喜欢自己的民族，所以呢，我就是自己正在学习。我的名字叫玉武林，我们是侬族。
1: 云南怒江，幽静深邃的怒江大峡谷中，在一个叫老母登村的地方，经常可以看见玉武林忙碌的身影。
0: 老母登呢，实际上说是人们喜欢来的地方的意思，但是自己家都有自己种有茶地，种有玉米，种有水稻，种着菜，都是自给自足嘛。所以呢，有客人就接待，没客人都是出去劳作。现在客人越来越多，所以

0: 那现在我们正在转型，以这个客栈为主，农业是以富为主。每天，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游客会让整个村寨变得热闹起来。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好这个我们自己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或者舞蹈的这个一个人，有些客人想看我们这些侗族的一些民族民间歌舞的时候，我们都会约这些老人，把他们喊过来以后会聚在我们家这里，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跟客人一起互动。玉武林除了在客栈和游客互动以外，还经常搜集学习那些即将失传的民族歌舞。
1: 我最主要因为是我喜欢这些民族，所以呢，我就是自己在现在在跟着这些师傅呀，就是这些大叔大伯呀，姑姑婶婶呀，正在学习。就是我们侗族的口弦，口弦就是佑族拼做的口弦，有还有这个我们侗族的民歌，还有叙事歌，经常跟他们学的这个达比亚也有，反正是能学到的都尽量的都正在学。

0: 老牡登村迎来了一对新人的婚礼，玉武林准备带着老艺人们去表演助兴，他将有机会在族人面前一展身手。
1: 因为我们侗族是只有这个语言没有文字的一个民族，好多好多的我们这些民族的东西都是随着一个老人的去世，跟着他已经死去了，所以呢，侗族的文化就失传得越来越快。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再不去传唱，不再去跟他们学，不再把它整理下来记录下来，就几乎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